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

0: 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我们讲了饮食无解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

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呦，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得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往里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志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

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说的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的，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了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

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十人当中，八位到九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帝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
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

0: 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啊，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啊，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这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啊，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唠。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啊。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再把药进行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那么这一技术的投入，临床出错率几乎为零，就没有出错率了，就不拿人去做实验，不拿人当小白鼠，是不是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 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渗透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三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三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三五天往下走了，肾上腺的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三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三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三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儿总结的，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一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一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转内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合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 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

0: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
3: 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石老师，
4: 哎，
3: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跟您说上电话。
4: 好，
3: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4: 是吧？
3: 我康寿灵奇方，
4: 哎，
3: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4: 哎，
3: 一片1元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元，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元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把我妈给救了
4: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哈哈，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 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元1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3: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老出血对吗？老出血之后，她就半身不遂了。
4: 哦，
3: 那个胳膊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佝偻的胯子啊，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
4: 嗯，
3: 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
4: 嗯，
3: 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
4: 嗯，
3: 生活上不能自理。
4: 嗯，
3: 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
4: 嗯，
3: 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
4: 嗯。嗯，
3: 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
4: 哦，
3: 老人哈、啊，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4: 对对对。
3: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4: 对。
3: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
4: 嗯。
3: 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
4: 嗯嗯。
3: 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
4: 嗯，
3: 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
4: 哦，
3: 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
4: 嗯，
3: 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
4: 嗯，
3: 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
4: 嗯，
3: 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4: 是的。

0: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没错，
0: 五湖康寿、明其方，
1: 是的，
0: 就是他说绝对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他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呐、什么并发心脏病呐，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
1: 是吧？
0: 他说他告诉我，他说一片才一块钱，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 唯独这个药它不好买，是的，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用了也就三天啊，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1: 对，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是口水就流了少得多。 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呢、精神呢，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那个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一抬直接抬，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嗯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 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0，低压就是85左右。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了，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包括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人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的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1: 哎，好，
0: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
1: 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这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
0: 而且什么的，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反而犯呐，对不对？多好！
1: 对呀，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红方子。哎呦，真好！哎呦，
0: 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那么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0: 当然，
1: 那当然，是吧？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种老人一点起色没，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说实话，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 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 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压计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粘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

0: 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1: 完全可以停，完全可以停，我听明白了，也是我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的，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的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
0: 嗯，
3: 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3: 1块钱一片，
0: 嗯，
3: 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哈哈，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哎，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啊，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美元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美元，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嗯，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
0: 嗯，
3: 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那个都要快，
0: 是吧？
3: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
0: 嗯，
3: 我这个胃口啊不好。
0: 嗯，
3: 吃饱肚子就胀，
0: 嗯，
3: 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
0: 嗯，
3: 胸闷上不来气。

0: 哦，
1: 手脚发麻，
0: 哎呀，
1: 这些年更难受。
0: 嗯，
1: 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两个加号了。
0: 哦，
1: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1: 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
0: 哦，
1: 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1: 血糖还是高。
0: 嗯，
1: 还有并发症。
0: 嗯，
1: 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1: 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
0: 嗯，
1: 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1: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0: 嗯，
1: 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
0: 嗯，
1: 打一次，
0: 嗯，
1: 现在呢还有那个一周打一次。
0: 对，哎，
1: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1: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0: 嗯嗯嗯嗯，
1: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对，
1: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0: 哎，
1: 糖尿病，
0: 嗯，
1: 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
0: 嗯，
1: 就是人体呀、啊、三大通道淤堵、
0: 哎、
1: 五脏受损的问题。
0: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儿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一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嘛，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 嗯，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
1: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你像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1: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0: 嗯，
1: 前天测试是餐前，5.6，餐后是7.3。
0: 哎，
1: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0: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1: 脑子瓜也清醒了。
0: 嗯，
1: 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
0: 嗯，
1: 感觉身上啊都有劲儿了。
0: 好。
1: 我现在呀，那个也就是。吃完饭，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现在有劲儿了。
0: 好，
1: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也不难受，
0: 不错，
1: 胸口也不憋闷，
0: 嗯，
1: 小便呢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0: 哎，
1: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0: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

0: 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犯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好，
0: 哎，
1: 呀，石老师，
0: 嗯，
1: 那个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全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
1: 好
0: 吧，
1: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0: 哎呀
1: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
0: 好，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啊。
0: 好，谢谢
3: 你
0: 们、啊。你
3: 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不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0: 明白了，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0: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行，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0: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
0: 呀，
3: 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哎呀，
3: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0: 是吧，
3: 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2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这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0: 是吧，
3: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0: 哎，那挺好。
3: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0: 是吧？能理解，
3: 是
0: 能理解啊。
3: 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百十片，
1: 没错。嗯，
0: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
1: 嗯，
0: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1: 哎，
0: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1: 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
0: 嗯，
1: 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
0: 嗯、
1: 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
0: 哎、
1: 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0: 嗯、
1: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哎，行。
1: 嗯，
0: 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1: 哎，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
1: 嗯，
0: 石老师、啊。
1: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0: 哎、
1: 就到这儿啊，好吧，
0: 哎、
1: 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春眠不觉晓，很多的朋友说啊，这句是从小学幼儿园啊就会背了。那么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睡眠呢会面临不小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

0: 睡眠的问题不容小觑。哎，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医院一看啊，医生说你这个是睡眠障碍。那么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啊？是不是就是睡不着觉？它有哪些表现？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睡眠障碍的困扰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医师刘春岭啊，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对刘主任比较熟悉啊，可能也有不少的新朋友对刘主任呢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刘春岭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春岭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兼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睡眠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社区与基层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互联网睡眠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神经病学医师协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厅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眩晕分会委员，中国促重学会青年理事。
0: 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私信我，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这个睡眠障碍是吧，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不就是失眠呢？为什么要换成这样一个名字？那其实我觉得啊，尽管每一天我们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但是呢，毕竟啊，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样的知识掌握的可能还是比较少，或者听说的比较少。那么睡眠障碍这个词相对于失眠来讲，很多的朋友说听的没有那么多啊，那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它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刘主任。
1: 哎，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普遍哦。睡眠障碍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失眠
0: 哦，
1: 但是很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失眠啊，就是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就误理解为睡眠障碍
0: 哦。
1: 其实睡眠障碍真正的定义就是的各种原因啊，对你的睡眠的时间，还有睡眠的这种质量，感到不满意。的一种主观体验，它是一种主观体验。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睡不着，就失眠嘛，睡不着，
0: 入睡困难。
1: 哎，对对，
0: 是吧？
1: 还有睡不香，
0: 哎，
1: 各种原因的睡不香。你包括你这个打鼾的导致的这个缺氧，也就是睡不香。你夜间的这种异常的动作，包括磨牙呀、梦游啊等等。啊，这种也是这个睡眠的浅呢，维持困难，这也是睡不香等等，有很多种。那么最后就是一种叫做睡不醒啊，不，你有些人，他正常的睡觉时间一般是在每晚8小时左右。那么有许多人，他晚上睡到这个10个小时，白天还是有很多瞌睡，那么这就有可能就过犹不及啊，它有可能是其他的睡眠疾病，例如发作性睡病啊，还有像这个夜间的睡眠不足导致的日间的嗜睡，好比是白天的一种补觉，总而言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睡眠障碍，理解为睡不着、睡不香，还有睡不醒。它其中包括了有很多种疾病吧，有7大类，有100多种或多的疾病，
0: 这么多
1: 的啊！但是呢，失眠占的比例占到1半以上，所以人们往往把这种这个睡眠障碍理解为失眠。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和大家详细展开，因为说到这个原因特别的多，对吧？但是通过刘主任刚才的这个介绍啊，我听了听，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

0: 这个失眠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失眠障碍当中的一种，
1: 对，
0: 对
1: 失
0: 吧？
1: 眠障碍的一种。
0: 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那么睡眠障碍它包含的就多了。刚才您提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而言之啊，是导致我们睡眠质量出了问题。咱们说睡眠就是为了好好的休息，
1: 对，
0: 是吧？有的朋友可能是，睡不着。啊，入睡困难，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提到的像这个鼾症，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的也比较多，对吧？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睡眠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朋友啊，比如有的朋友跟我说，我一天睡8个小时，
1: 对，
0: 啊，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总是觉得不解乏。那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个例的啊。你像我们的同事，有上我们上早班的一个同事，他每天啊大概就是5个小时，但是每天都是活力满满。我们经常有很多的朋友就很纠结，是吧？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健康？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易行的标准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标准
1: 哎，对，一般老百姓不都把这个睡眠的时间包括8小时左右，作为一个这个睡眠的一个标准时间。也有很多老人呢，就是说，今天来早点躺在床上就等着睡觉，
0: 对，
1: 我一定要睡够8小时。
0: 今天努力睡着
1: 啊，对，努力。其实这样适得其反，很多人越想睡着，其实越是睡不着。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其实对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
0: 哦，
1: 对有些人，对这个多数人来讲是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良好睡眠，但是呢，对于少部分人，包括一些伟人呢，你像这种毛主席啊，还有是丘吉尔啊，他们本身的精力就特别的充沛，
0: 会有这样的一
1: 而
0: 些人
1: 他们就有睡觉的时间都就仅需，有4个小时、3个小时，那么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睡眠的习惯，但是他们本身是一种。这属于叫做短睡眠者，就睡眠的好坏时间并不是的唯一的标准。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呢，它的判定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晚上睡着，只要是睡的，不管你时间多少吧，你只要第二天的精力比较充沛，包括头脑清晰呀、注意力呀、记忆力呀，都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而且不影响你的工作，能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0: 好，那其实咱们不用纠结于说，我每天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样，每天睡5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只要第二天说我精力充沛，
1: 对，
0: 这就行了，是
1: 对，
0: 吧？
1: 是。
0: 相反呢，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晚上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甚至睡了10个小时，但第二天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精力不足以应对第二天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话，这可能依然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
1: 啊，对，失眠它不仅仅是睡不着，睡不着它其实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也就是说老是醒啊，睡个这个20分钟醒一会儿啊，睡个20分钟醒一会儿，还有这种比较常见的叫做这个早醒，就是好比是你11点上床睡觉，你4点多、3点多就醒了，然后再睡不着了，啊，它就是除了这个入睡困难之外，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早醒以及这几个的这个联合。所以，有些人虽然说你看的，睡不着，躺了睡眠的时间短是最为常见的失眠。还有一些人虽然说你的睡眠的时间是够的，还有8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你依然不解乏，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维持老是片
0: 出
1: 段
0: 了问
1: 化
0: 题
1: 啊，睡睡醒醒。
0: 对，
1: 再一个就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质量。那很多人也是说，虽然说我睡的时间也够，老是第二天头晕晕沉沉的，脑子不清醒。其实你再仔细问问，除了排除我们常见的这种鼾症之外，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更为常见的就是那种做梦比较多的，
0: 梦多
1: 啊，梦多的，
0: 特别做噩梦那种，
1: 哎，
0: 是
1: 对，
0: 吧？
1: 做噩梦，如果说是偶尔正常人有一次噩梦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噩梦往往比较多，那么一来是首先，提示你有可能身体的某个 组织器官有问题，我们最常见的

0: 那么就是你的心脏。
1: 哦，
0: 心脏在这个时候有可能本身你的老年人吧，有些冠心病，血管就冠心，心脏就有些狭窄，放不支架，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心绞痛，是在晚上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或者心血管的一些缺血或泵血减少，导致人的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噩梦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你手放到胸口了，压住
1: 是吧，就喘不过来气了，
0: 那一般是偶尔的，但是你经常出现的话往往会要小心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要小心，很多人是做了就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是看到自己的一些亲人突然间就是不在了，
1: 嗯，
0: 然后自己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
1: 嗯，
0: 或者说是飞机失事，
1: 就
0: 他是个幸存者，
1: 嗯，
0: 然后呢从他这个恢复过来以后，其实他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波动的，
1: 嗯，
0: 我们有这种疾病叫 PTSD， 就是情感障碍，应激性情感障碍，然后呢他就会常常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两三个月之内他就会出现频繁的这种噩梦，
1: 哦，
0: 也就是精神上的，所以还有，但是多数的梦它是不清晰的，
1: 对
0: 啊，不清晰的。
1: 咱们这样，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哇，我真的是，那一方面在临床当中真的可能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就像睡眠障碍各种各样的表现，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这个表现很多，但是呢，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同时也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刘春玲主任。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您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也欢迎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刚才就有朋友提到关于做梦的问题啊，我看到呢关于这个问题，往往这个老年人和一些年轻人他这个理念还有冲突啊。很多老年人说晚上多梦哎就是不好，但是呢又有一些年轻人说就晚上就挺经常会做梦，但是呢并不影响睡觉，是吧？你说第二天就还好好的。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这个做梦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晚上多梦的问题，您也提到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些噩梦或者说这个做梦的话就太多的话，也是反映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就是健康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
4: 对
3: 啊，
4: 是这样的，它分为一个生理的还有一个病理的。如果是你因为多梦还有噩梦，你偶尔有一次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压力的释放。但是如果你是经常频繁的噩梦，那么往往提示着你有可能是身体上或者说是精神上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说一些疾病。
3: 对，
4: 那么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这个噩梦，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梦。那么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其实每个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需要做梦啊。我们把睡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分了两个时间阶段，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动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啊。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在眼皮底下来回乱动的。有时候你们如果你们家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因为尤其快醒的时候，
3: 对，
4: 你们看孩子睡着的时候眼睛
3: 好像在颤动一样
4: 乱动
3: 啊。对对对，
4: 确实这是另外一种时期，就是人正常睡觉的时候我们叫做非快速眼期，还有一个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交替的一个轮回。一般是一个半小时一个轮回，每天晚上有五个左右的这个循环。其实每在这个眼睛来回乱动的时候，人的大脑是相对来说比较兴奋的。那主要是人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的时候，他就说我在
3: 做梦
4: 啊，做梦。这时候这个梦他回忆相对来说比较逼真一点啊，他说啊，形容一个这个自行车啊，就是描述的都比较具体一点。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做梦的功能，这个我们认为的话，主要是人在就是快速眼动期了，人的脑细胞的快速活动会把一些白天的没有作用的这种 信息给它删除掉，
3: 哦，
4: 删除掉，然后呢把这些有用的给它储存到脑子里面的海马，这个形成一个这个永久的或者说持久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们叫做 REM 期的睡眠。那么其实在非快速眼期也

0: 有一种这个睡眠，就是不清晰、模糊啊。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是在这个中期睡刚睡着的时候，这个中期，这个时候的梦往往是比较模糊。它这种梦多的话啊，往往提示你的睡眠浅睡眠太多。
1: 要看是哪种梦了，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多梦，它都一定是证明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不好，说这是不一定，是
0: 不一
1: 吧？
0: 定。
1: 哎，那么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归根到底，咱们说判断自己睡眠到底怎么样，哎，咱可以就以第二天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精神饱满，是吧？以这个为标准。但有的朋友说啊，那我第二天精神不饱满啊，那而且呢，咱们刚才听到了，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是各有各的问题啊，每一个人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0: 对，是。
1: 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我如果说睡眠不好，比如说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咱们这个睡眠中心，我找到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现在告诉您结果了，就是我这个睡眠不好。哎，那么我睡眠为什么不好？或者说，我一天当中，一个就在这个晚上当中，我这个睡眠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把它量化的呈现出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就是说你这个别人都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那肯定你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至于说这个问题呢，
1: 出到哪儿了？
0: 哎，对，出在哪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找这个身体上的器质性的原因，好比是，你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甲减，脑子里面有那个这个缺血、脑梗和出血，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嘛，是不是？还有些人是孕妇。它也会产生不宁腿啊，它也是睡不好。那么，等等，先找到这些器质性的原因之外，那有些少见的脑炎，它也会有一种脑炎叫做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就是顽固性失眠这种，很少见，但是有啊，就是说这种少见原因给它排除掉之外，我们再看看多数其实是有一些心理精神上的这个问题。都60%到80%的人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焦虑，还有过度的这种担心。其实这种人呢，往往有一定的性格基础，好比是平时就是爱完美，追求完美，这个事无巨细，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事情这个不够好，
1: 都是
0: 操
1: 把想一
0: 心，
1: 件事儿做到最好。
0: 对，就是这个追求完美，爱操心。那么这种人往往还有一些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形成一种焦虑或者抑郁，那么这也是最更为常见的睡不着的原因。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那么一般来说，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情绪问题比较明显的突出的，那么就焦虑啊，被孩子考试没考好，或老人或出现啥意外了操心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心理评估，看他是不是有焦虑、抑郁，再做些睡眠的一些量表，看你这个主观的感觉是什么情况。再一个的话，就要做一个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
1: 多导睡眠监测。
0: 多导睡眠监测，顾名思义，它是有七个导联，包括你的脑电，包括你的眼电，包括你的肌电，还有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电、直脉氧等等，来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脑电可以告诉你的大脑，哎，你是真睡着了，你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这个，那很多人说，这个我有一个手表，是不是？我那个，
1: 可穿戴设备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我的手表上，然后呢就
1: 也会记录我这睡眠的
0: 对对，我的睡眠，你看看，他说我的深睡眠基本上都占到80%，很好，但是我还是这个不太行，感觉还是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因为你那是一个这个辅助的，是不是？
1: 对。
0: 是一个简易的那个
1: 不一定
0: 不
1: 准
0: 可以，
1: 确
0: 对，不可以收费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多导睡眠监测，那有很多导联贴在你的脑子上，
1: 对，
0: 因为它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很客观的反映。目前来说， 多导睡眠监测它是能反映每个人的一个人的睡眠质量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金标检测仪器。

0: 啊 ，CT 也不行。嗯，你做个 CT 做核磁，很多人说我失眠睡不好觉，我做核磁也做，你想想能做出来吗？做不出来吗？
1: 那只是我们这个躯体上可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躯体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个可以发现，
0: 那个、
1: 对吧？
0: 哎，
1: 但是那些检查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评估我们睡眠的质量和睡眠的状态。
0: 睡眠多数是一个功能性的，它是它可以恢复的。
1: 既然说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对于我们睡眠的评估，那么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啊，是一个哎所谓的金标准，或者说呢参考价值非常高的、意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检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既然这个检查这么重要，这检查到底能反映出哪些问题，是吧？通过这个检查能够帮我找到自己失眠的根源吗？那么另外又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哎，那找到了这个失眠的原因之后啊，到底怎么办？怎么去战胜这个睡眠障碍？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

0: 开通。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商丘的张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说自己有关于这个头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张先生具体的情况。张先生您好，久等了。
1: 好，你好。
0: 哎，好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先和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我就是有一月了，一个月了。
0: 嗯，
1: 一开始是感冒，夜间这是起的时候晕了，啥也不知道了。等了有四五秒钟过来了。
0: 哦，
1: 就是这个月吧，连续就是躺下以后，不能马上转身，马上一转身就晕。
0: 哦，马上转身会晕。哦，
1: 马上一折身，去躺床时候一折身，起的时候，
0: 哦，
1: 原来有3-5秒就过来了，
0: 嗯，
1: 现在需要10多秒、20来秒才能过来。
0: 哦，你刚才说在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第一次说不什么都不知道，是失去意识了吗？
1: 啊，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就是。还有一点意识，就是
0: 哦，有意识。
1: 后来甩到床上以后，等了一会儿好了。
0: 好，
2: 你去哪个医院看了没有？在当地医院看了。
1: 也去医院看了一下，做了，他说不是耳石症。
0: 嗯，排除了耳石症。
1: 嗯。
0: 嗯，然后呢？
1: 吃了药也不管用。
0: 啊，咱们您说是在当地的医院看过，那我想问一下啊，在当地医院就是医生说不是耳石症，那医生给您做什么检查了呢？
2: 对，
1: 就是在血液科做这个啥个呢，前庭功能是吧？
0: 嗯。只做了一个就前庭功能这个检查，就排除了咱们说这个前庭的问题，是吧？
2: 他说不是耳石症，是不是？但他说你是什么病没有？
1: 没有说出来。
2: 你以前晕过没有啊？
1: 以前晕不像现在，以前没这样晕过。
2: 你以前是怎么个晕法？
1: 以前晕那就是有知觉，
2: 嗯，
1: 就是头晕乎的。
0: 嗯，但不像现在，是吧？现在我听刚才就是您描述，就是眼前一黑啊，然后就要倒下了，就这种感觉是吗？
1: 就是在疼痛的时候。一折身如果直接折到90度，马上就可能啥。
0: 明白了，就是在躺着的时候，您说这一折身的意思不是翻身，就躺着的时候猛地一坐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好。
2: 您的脑血管查有问题没有？
0: 对，
1: 脑血管以前也查过，
0: 嗯，
1: 好像有一点。
0: 你本身有什么基础病？
2: 对，
0: 刚才没跟我们
1: 说。冠心病。
0: 有冠心病是吧？
2: 有冠心病是吧？
1: 啊，
2: 您那个是这样子了哈，您信息比较。这种我一听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头晕，
0: 嗯，
2: 这个首先要考虑 CPPV， 就是它因为排除了一个这个
0: 前庭功能，
2: 我们最常见的
0: 耳石
2: 症是吧？
0: 啊，对，
2: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前晕，
0: 对，
2: 它应该有几点不太符合了，因为时间，按道理说如果是耳石症，它当地医院做过前庭功能检查，应该首先它都给它复位了，
0: 嗯，
2: 这是第一个，
0: 嗯，
2: 第二个即使是的话它时间也稍微有点长了，
0: 嗯，
2: 有一个多月了，按理说也该好了，自己也该好了差不多了，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那什么原因呢？那要考虑一下，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他那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是真的意识丧失，还是一个他过度担心造成了一个假象。能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你躺着的过程中，然后呢一过性的这种过脑供血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个短暂性的这个内耳的一个缺陷，甚至是这个眼睛的这个供血或者说是视觉中枢的供血有些问题，出现你眼睛的一过性黑蒙，然后呢，但是呢，很快又恢复了，有可能是受压，
0: 对，
2: 或者说是这个血管这个窝住了，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那么建议你呢，要做一个，首先查一个头颈联合 CTA，
0: 头颈联合 CTA，
2: 对，看你这个，这个椎动脉的起始段啊，
0: 嗯，
2: 还有这个行进的过入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重度的狭窄？
0: 哦，
2: 因为它有心脏病嘛，
0: 就是临近我们大。

0: 三次。
1: 往左边。
0: 飞返回去也晕。
2: 也会晕。哦。
1: 嗯，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你在当地医院做了前庭功能是正常的吗？
2: 是，咱们是这样啊，朋友，这位朋友可能说，哎，我转身的时候就也晕，是不是前庭功能有问题？但是啊，我们只能是因为咱们没有见到您，只能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准。
1: 嗯、
2: 如果您是在当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咱们说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这种血源中心。做过相关的检查，那么您刚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啊，当地医院是排除了，说不是这个耳石症的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只能先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吧来参考，咱们就先排除耳石症。那么如果不是耳石症的话，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首先要排除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头颈部的这种联合 CTA 是吧，来看看我们的血管有没有问题，先排除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朋友说，包括我们这位朋友说，哎，那我觉得我可能是耳石症啊，我当地给我的诊断到底准确不准确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是吧？
1: 这不排除。
2: 对，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对当地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选择更高级的、更高级别的医院，是吧？或者说这个器材啊，包括医院的医生啊，经验更丰富一些的，比如像这种睡眠学院中心，是吧？
3: 来我们医院。
2: 对，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复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说前庭功能的问题是吧，或者说还是血管的问题，刚我们考虑这是一比较凶险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因为的确造成头晕头昏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1: 是，
2: 这以前刘主任我记得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专题啊，专门和大家讲，那这个我们不要着急，确实是需要慢慢的去排除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张先生，哎，行，
0: 谢谢，
2: 行，不客气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张先生，您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早日啊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吧？能够得到一个早日的解决。因为的确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头晕，你觉得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是吧？也不疼，也不怎么着。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反映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隐患。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张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具有代表性。
2: 嗯，
1: 我想多说两句啊。第一点。就是这种病的话，不管是头晕也好，不管是失眠也好，它的症状比较轻，就一闪而过，
2: 对，
1: 它可以恢复，
2: 对，
1: 说明是啥？说明它的结构是没有完全破坏掉，
2: 哎，没有完全损坏
1: 啊，它应该是一个功能可逆的，
2: 嗯，
1: 是一个疾病的早期
2: 哦，
1: 或者一个这个很隐蔽的这个病灶很轻微，或者说是疾病的早期，所以它给我们一种。警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你早点发现，它有可能会避免以后比较严重的这个事，这个后果
2: 是。
1: 但是呢，对我们医生来讲，这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不是很典型啊。
2: 对。
1: 然后呢，我经常也给说，我说有些人他为啥查了这也查那也查都查不出来？我说你这个是个。整体来说还是有点轻啊。
2: 对，
1: 我说，开玩笑说，你看，你要是说 CT 上都看到脑子里面有一大片，
2: 嗯，
1: 那你肯定坐轮椅过来，
2: 是，
1: 那一下子查出来了，
2: 是
1: 啊，所
2: 以，哎，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疾病确实非常狡猾的。那有的时候，比如就像这个坏人，他做坏事儿。你说我们能马上去抓住他吗？不行啊，因为还没有证据，
1: 对
2: 吧？
1: 对
2: 对。等到他表现出那些证据的时候，可能哎，他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破坏了。
1: 对。
2: 但是呢，一开始，真的是你说十个人站在面前，是吧？大家什么都没有干，你怎么能够准确的判断到底谁是那个坏人呢？是吧？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也提示我们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这个医院。那另外呢，刚才刘主任也谈到了，在疾病的早期，坏消息是可能找到这个疾病或者明确诊断，这个是有难度的。但好消息是，如果能够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疾病呢可能是可逆的。
1: 对，
2: 对吧？
1: 是。
2: 行，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谈到明确诊断，这就离不开我们的检查手段。那刚才谈到了，像我们失眠。多导睡眠监测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刘主任，
1: 好，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记录你的这个各个睡眠真正入睡的时间有多少。很多人他躺了12小时，但真正睡着了时间很短。
2: 就睡着到底睡着了多久？
1: 你到底睡着了没
2: 有？这能够量化？
1: 对，这个有一种疾病叫做主观性失眠。那很多人都说。我十年来
2: 我四十年都没有从来没有睡着过，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经常会碰到，这偶尔会碰到吧。

0: 说这种病人，其实他这种人他是睡眠片段化，
1: 哦，
0: 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1: 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睡着了的，
0: 对呀，
1: 只不过时间很短
0: 对，这个
1: 啊。
0: 可以客观的给他一个定论，是吧？这样子的话，你像法官一样的，你得讲证据，可以看你到底睡着了没有，你的深睡眠到底是多
1: 是多
0: 少，
1: 少？
0: 浅睡眠是多少？另外的话，你睡觉的时候呢，有些异常的这种动作啊，包括这个腿一抽一抽啊，脚一抽一抽啊，你是癫痫发作啊，还是你这个不自主的这种动作，还是其他的这种类型，像周期性腿动啊等等，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诊断。再一个的话，就是看你的晚上的睡觉。啊，很多人打鼾嘛，是不是？打鼾的学名叫睡眠呼吸暂，睡眠过程叫睡眠呼吸暂停
1: 低
0: 低
1: 通
0: 通
1: 气
0: 气
1: 综合征啊，这名字确实很拗口
0: 是吧？你这个，但是他，你看他名字，其实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了你的呼吸的暂停，是吧？很多人呼呼呼呼呼，真的是没有呼吸了，对不对？我们见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呢，将近2分钟，确实也挺
1: 这
0: 吓
1: 个
0: 人
1: 小
0: 的。
1: 对是。
0: 然后呢，我听到很多人啊，就是说，哎呀，她老公喝完酒以后打呼噜，呼噜呼噜，然后没气儿了，
1: 对，
0: 他嘚嘚嘚嘚在推推。
1: 有很多人说是被憋醒，其实憋醒是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像您说的，特别是酒后，
0: 对
1: 是
0: 对
1: 吧？自己醒不过来，然后就直接怎么说呢？就是
0: 有猝
1: 生
0: 死，
1: 命丧失、猝死
0: 对，有
1: 啊，
0: 猝死，
1: 有这样的一个案
0: 确实
1: 例
0: 有。他们说的那个名人叫什么高秀敏啊、马季啊，就这种，本身就是比较胖，另外有个这个脖子比较粗的，这种容易造成这个窒息。然后呢，就是，那么这种的话，这是极端情况，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他，你没呼吸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会降到多少吗？正常我们都知道，氧饱和度一般至少在90以上。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血氧饱和度，降到最低的应该有降到45%的。
1: 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概念啊，就咱们如
0: 对，
1: 果致命的程度是到多少呢？
0: 致命的程度一般来说90%以下，我们要抢救了，就是新冠，
1: 都有可能会致命。
0: 对，新冠期间，就是这不是是前面就是新冠吧。就是，在这个期间，然后呢，肺不是有白肺有什么东西，我们来抢救了指征，是否要上呼吸机？我们一般就要看他血氧饱和度是不是持续的低于90%。那么他这个比较离
1: 百
0: 谱，
1: 分之45%很吓人
0: 那
1: 了，
0: 很
1: 其
0: 吓
1: 实
0: 人的。
1: 随时随就随时可能猝死这
0: 对
1: 种
0: 对，他是有真正有风险的，即使这个没有这种，但是呢，你的脑子肯定好不了嘛。你想想你。你脑子里面
1: 长
0: 整
1: 期
0: 天
1: 缺氧
0: 缺
1: 是
0: 氧，你
1: 吧？
0: 会好，你会聪明到多少，对不对？
1: 咱们这样啊，其实今天本来这个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真的很多啊，但是呢，我刚才一抬头看这个表，发现时间变得很快啊，过得很快。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大家去再聊更多的话题了啊。这样，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睡眠确实出了问题啊，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精神比较差，对吧？那么在睡眠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难以入睡啊，或者醒得很早，睡眠维持困难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拖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上说失眠，我到底做什么检查？那么今天通过刘主任介绍啊，咱们的多导睡眠监
0: 测，
1: 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手段。那么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啊，来找到刘春玲主任呢进行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0: 不客气，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睡眠的相关科普知识。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 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
5: 每天不到2块钱，关节营养补5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毛，一天不到2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劲骨壮氨糖营养素补5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2个字儿。
6: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2: 这个我知道，就是4个字儿，腿脚自在。
6: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2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2: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6: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2: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5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 一天一块九毛二，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6: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劲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

0: 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进补状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0: 没错啊，所以进补状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进补状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0: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进补状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进补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0: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进补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进补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

0: 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劲骨壮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 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 我们讲了饮食无解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啊，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它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呦，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和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

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这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帮你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在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入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呢，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了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
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

良的情绪呀、啊，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啊、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10人当中，8位到9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6色灵芝和漠北8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9蒸9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5D 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

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 D 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100%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科技在发展呐、啊，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 D 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啊，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一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啊，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那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啊，我师父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唠。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期入方配，5年期可疗疾，8年期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五 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

别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哎，再把药进行哎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哎，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 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那么这一技术的投入，临床出错率几乎为零，哎，就没有出错率了，就不拿人去做实验，不拿人当小白鼠，是不是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票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适用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3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3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3-5天往下走了，身上觉得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3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3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3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总结的，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1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1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3通5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1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1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合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张罗着，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3服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3服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

0: 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
0: 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0: 石老师，
4: 哎，
0: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说上电话。
4: 好，
0: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
4: 嗯，
0: 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4: 是吧？
0: 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哎，
0: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4: 哎，
0: 一片1元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元，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元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
4: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呵呵，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
0: 嗯！
4: 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元1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0: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
4: 嗯？
0: 脑出血之后她就半身不遂了。
4: 哦、
0: 嗯，那个胳膊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勾勒的胯子啊、
4: 哦、
0: 那个脚呢、嗯、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
4: 嗯，
0: 你扶着他吧。

0: 倒是能走几步。
1: 嗯，
0: 如果是自己出个拐呀、啊，哎呦，浪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
1: 嗯，
0: 生活上不能自理。
1: 嗯，
0: 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
1: 嗯，
0: 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
1: 嗯嗯，
0: 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
1: 哦，
0: 老人哈、啊，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1: 对，
0: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1: 对。
0: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
1: 嗯。
0: 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
1: 嗯嗯。
0: 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
1: 嗯，
0: 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
1: 哦，
0: 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
1: 嗯，
0: 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
1: 嗯嗯，
0: 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就怎么说呢，他就是看着他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1: 是的，
0: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
1: 嗯，
0: 老了吧，我来照顾他。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
1: 嗯，
0: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1: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他用的呀？
0: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1: 啊，
0: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没错，
0: 五活康寿灵气方，
1: 是的，
0: 就是他说的。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而且他告诉我，他是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
1: 好。
0: 用了也就三天啊，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1: 对，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呐、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那个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你看。直接抬，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嗯。
0: 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的。
1: 嗯。
0: 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到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
1: 哎、
0: 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生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1: 哎，好。
0: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
1: 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线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0: 对呀、
1: 啊，
0: 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的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
1: 心疼
0: 我呀，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

0: 呀，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那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粘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1: 完全可以停药，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是我设计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的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1块钱一片，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

0: 觉得老师啊，您这一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哎，确实大伙儿笨想想，一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一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啊，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美元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美元，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药就是一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1: 对，
0: 看看
1: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啊，那个都要快，
0: 是吧？好，
1: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我这个胃口啊不好，吃饱肚子就胀，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手脚发麻，
0: 哎呀，
1: 这些年更难受，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2个加号了。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1: 血糖还是高。还有并发症。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1: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0: 哎
1: 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打一次，现在呢还有那个1周打一次。
0: 对，
1: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1: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0: 这
1: 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对，
1: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就是人体呀、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0: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儿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1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

0: 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1: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你像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1: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0: 嗯，
1: 前天测试是餐前，5.6，餐后是7.3。
0: 哎，
1: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0: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1: 脑袋瓜也清醒了。
0: 嗯。
1: 精灵了，手脚也不麻了。
0: 嗯。
1: 感觉身上啊，都有劲儿了。
0: 好。
1: 我现在呀、那个也就是吃完饭，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
0: 哎。
1: 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1: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也不难受。
0: 不错。
1: 胸口也不憋闷。
0: 嗯，
1: 小便呢、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0: 哎，
1: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
0: 嗯、
1: 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儿吗、
0: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他得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他留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
0: 哎呀，
1: 石老师，
0: 那个
1: 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全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1: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0: 哎呀，
1: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
0: 好，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啊。
0: 好，谢谢您。
3: 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0: 明白了，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0: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
3: 哎，
0: 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哎，行，
0: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
0: 你
3: 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0: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

0: 感冒就发烧。
1: 嗯。
0: 这个血压还低。
1: 呀。
0: 身上总感觉没劲儿。
1: 嗯。
0: 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
1: 嗯。
0: 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哎呀，嗯嗯嗯。
0: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
1: 嗯、
0: 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1: 是吧？嗯，
0: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
1: 嗯嗯，
0: 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
1: 嗯，
0: 就起了两个硬疙瘩啊，
1: 哦哦哦，
0: 啊、要是疼起来的胳膊呀、都抬不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1: 是吧？哦、
0: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
1: 哦，嗯，
0: 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1: 哎，那挺好，嗯嗯。
0: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瘦的也不得了，
1: 嗯，
0: 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嗯，
0: 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
1: 嗯，
0: 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吧？嗯，能理解、
0: 是
1: 能理解啊。嗯
0: 啊、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1: 嗯，
0: 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对、
0: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
1: 没错。嗯，
0: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
1: 嗯，
0: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1: 哎，
0: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1: 哎哎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合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定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好不好？
0: 哎，行。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1: 哎，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石老师、
1: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0: 哎、
1: 就到这儿啊，好吧，
0: 哎、
1: 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令旧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祛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 用上之后都有效。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了。用的时间越长，效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快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老高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高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高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高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老高，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

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拉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扣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后

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那时候还没退呢，给他爱人用上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

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高，病的重的没有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老高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第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高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老高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说不能，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老高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建议他说你赶紧

0: 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说叫啥祖宗？就得，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初也是难得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 历经

0: 121年代代相传的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4: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相当不错了。
5: 好
4: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多是56，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哎，不吃药了，有的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药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5: 您看看，
4: 还这
5: 老高效这么快是吧？
4: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啊、
4: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熬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5: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4: 哎，
5: 您看看，
4: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什么呢？我说，我这不感谢谁？

0: 的苦劳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火高必然的这个消啊。您选用对了，
0: 是不是？还是您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火高有直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0: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火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火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火高，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0: 对，
1: 哎，那么火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火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0: 那
1: 好
0: 了，
1: 老
0: 我就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贺老，再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高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包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
3: 哎，我从用上这个老高真的是有效，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高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
3: 的，
1: 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蛋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火高，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火高它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
3: 是，要不。

0: 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他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我说的您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接着用
0: 的。坚持用啊！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3: 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好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好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好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好高，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好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老高。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

0: 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九十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就是你给会问个好
2: 啊。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0: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
0: 再见，
1: 再会吧。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1: 是我。

0: 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1: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
0: 哎，
1: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1: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1: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1: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1: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1: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1: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1: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好极了，说明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1: 对，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腿抽筋儿，
0: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1: 对，
0: 从这用了咱们好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又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1: 就
0: 是
1: 这种情况，
0: 完
1: 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去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1: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1: 对，我吃这个现在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1: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1: 对，
0: 为什么您用了好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为什么呢？老高，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
1: 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说老高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那不行，
1: 对
0: 不对症啊，
1: 我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

0: 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胡老、
0: 啊、
1: 还谢谢，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嗯、啊，咱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啊
1: 好了，
0: 哎就这样吧。
1: 好
0: 好，再会、
1: 哎、
0: 啊
1: 好了，哎好了，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

0: 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乡亲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生活总需要一点温柔的期许，一份微小的期待。一张福利彩票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但我们常常忽略，购彩的本质从来不是博弈，而是善意的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的不只是一份简单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公益力量。每一位普通的购彩者都是默默行善的公益人，我们以微小投入汇聚大爱，用平凡举动温暖世间，这便是福彩最本真的意义。但这份善意唯有理性加持，才能长久纯粹，永不褪色。生活中总有部分人陷入购彩误区，执着追号，盲目被投，超额投入，把偶然的幸运当成改变生活的捷径，将原本的娱乐消遣变成生活负担。殊不知彩票开奖是完全随机的概率事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过度执念，盲目投入，只会让原本温暖的善意变成捆绑生活的枷锁，消耗心情，影响生活，拖累家庭。真正的购彩是寓沐娱乐的消遣，而非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中国福利彩票始终积极倡导多人少买，寓沐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科学购彩理念。希望每一位购彩者都能摆正心态，守住底线，读懂福彩的公益内核，摒弃暴富幻想，坚守理性初心。理性从来不是拒绝购彩，而是懂得适度，学会克制，守住本心。真正的幸运从来不是天降巨额大奖，而是安稳踏实的日常。在此呼吁广大的购彩者，常怀公益之心，恪守理性尺度，小彩怡情，善意暖心，不贪不躁，不迷不执，做善意的传递者，公益的践行者。愿每一份善意都被理性守护，每一份期许皆不负生活，不负初心。你是否也曾好奇过，一注双色球想要中得一等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双色球有33个红色球和16个蓝色球，从33个红色球中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从16个蓝色球中选择1个蓝色球号码。6个红色球号码加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单式双色球投注号码。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彩票是机会游戏，中奖尤其是大奖始终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应以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心态去看待，养成理性购彩的好习惯。关于购彩这4件事，大家要记牢：一、知理性，平常心看待中奖结果。您不妨把购彩当作一项普通的休闲娱乐方式，享受乐趣，不要因为一味追求中奖而盲目跟风或冲动投注。二、懂克制，合理把控投注金额，不要将购彩视为投资或赚钱的手段，要时刻保持理性心态，合理控制购彩金额，不要超出承受范围，更不要借贷投注。三、要警惕，坚决远离非法彩票。远离非法彩票，不要用可见的风险去换取不可见的回报。四、献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买一张福利彩票，您就已经为公益事业贡献出了一份微小却珍贵的力量。 理性购彩，奉献爱心，这不仅是我们购彩时应当持有的态度，更是一种认真对待生活、为自己负责的生活方式，藏着我们对日常烟火的热爱。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8、20、21、23、26、30，特别号码为29。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9244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13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12、13、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6、09、10、16、21、27、28、32、33、38、39、55、63、64、66、67、70、75、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8: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处来了一位高先生，他从手提袋中掏出了一张刮刮乐彩票，递给了工作人员兑奖。这张彩票是30元一张的喜相逢的刮刮乐，经查验中得最高奖100万元。据了解，高先生今年50岁左右，他购买福利彩票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什么双色球啊、快乐八啊、3D 啊，都是他所喜爱的玩法。而最吸引他的还是这种即买即开即中的刮刮乐彩票，以前他曾经中过数百和数千元的奖金。8月29号周六，高先生和爱人一起外出购物，发现路旁有一家福彩站点，于是对爱人说，今天天气太热了，干脆进去坐一坐，乘乘凉再走。那进到站点，高先生就来到刮刮乐的展示柜前浏览了一番后，他对销售员说，给我拿一本喜相逢的刮刮乐。拿到彩票后，他和爱人在一旁刮了起来。当高先生刮到倒数第三张时，发现最后一行的第一个图案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喜字，而下面所对应的奖金 正是最高奖金100万。

0: 万元。
1: 为避免看走眼，高先生当即将彩票递给了销售员来查看，在经过多次核对确认后，这才相信是真的中了大奖。临离开的时候，高先生一脸激动地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参与，这样才有机会和大奖相遇。恭喜高先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4: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3: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4: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5: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6: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3: 为人欣赏也要开出芬芳。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

0: 梁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最近网上有一句被广泛传播的话，让不少朋友产生了很深的共鸣，那就是一定要尽早解决生活中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呢？比如衣服明明早就洗好了，偏偏要拖到第二天才晒，导致出门上班火急火燎的，心情也变得很暴躁。网上买了不太合适的衣服，想要退换，又觉得好麻烦，于是呢，一直放在那里，直到超过售后有效期变成闲置品。再有就是早就想清理乱糟糟的电脑桌面，却觉得分类文件很费时间，结果呢，总是因为工作时找不到资料而浪费更多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明明一件件小事儿堆积如山，心里觉得烦躁不安，却觉得这些事儿没有特别紧急，还能拖一拖。但下定决心去做了，就会发现这些琐事儿其实很简单，而且做完之后，内心还会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平静感。比如晒个衣服，只要花5分钟，约快递上门取件只需要几秒钟，清理电脑桌面也只需要10分钟。有人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恕务瘫痪，也就是永远不想起身去做待办列表里的小事儿。一般来说，这些小事的特点就是很琐碎，不是特别紧急，也不是特别重要，做了没什么太大的成就感，但是你又必须得做，并且他们并不难做，真正行动起来其实可以很快做好。重点是它几乎跟你的生活重心无关，对你的大目标，比如说工作赚钱、处理人际关系等等，也没有显著的帮助。但是完成这些事情后，你会感觉缠绕内心的藤蔓被剪掉了，会变得轻松不少。有的人还会在处理完琐事之后觉得干劲儿满满，连带着把之前拖延的大事儿，比如年度体检、保养新车等等一并给处理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抵触解决那些不舒服的小事儿呢？如何克服小事拖延的心理，体验到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的爽感呢？今天我想结合一位叫夏木的朋友的文章，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大部分成年人的一天通常是由以下这些事情所组成，当然了，这是估算时间：工作9个小时，睡觉7.5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包含做饭时间，洗澡洗漱45分钟，一天24小时减掉以上的时间，大概剩下5个小时。那这5个小时看起来很充足，能够好好的看2部电影、阅读一本书，或者是带宠物出去遛弯。但为什么我们经常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做，一天就过完了？因为在这5个小时里，我们可能有2到3个小时需要处理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比如叠衣服、下楼买瓶酱油、线上缴纳水电费、清理排水口的头发、回复信息等等。这些小事啊，看起来特别简单，几乎不用动脑就能够处理好，但是仍会让我们感觉烦躁，因为处理不好，似乎就会给波澜不惊的生活增添令人讨厌的意外。看到乱糟糟的衣柜就觉得心累，没有酱油，红烧排骨就会没那么可口；不缴水电费，手机会一直收到信息提示；没及时回复别人的信息，可能就会让对方生气等等。于是呢，一件事情还没做完，又来了一件事儿。随着脑子里的待办事项积压的越来越多，自我效能感就会越来越低，让我们再也没有动力去做没有完成的事情。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小事看似简单，但如果一直堆积不做，就会导致不良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的这些琐事啊，会占据大脑的内存，导致注意力分散，决策疲劳， 也会让人陷入连这点小事儿都处理不好的自责情绪里，导致内心出现越来越多的内耗情绪。就像是用久了的电池，即使一天充几次电，电量也会很快的耗完。那为什么我们会抵触处理琐事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小事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更深层的认知和情绪冲突。第一，认为琐事等于高投入低回报的亏本买卖。国外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丹·埃瑞里发现，当任务的心理成本超过收益的50%时，90%的人会选择拖延。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琐事不值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去做。第二，想象中的困难太大，未做先累的心理过山车。心理研究表明，拖延者往往在想象任务阶段就容易提前消耗情绪资源。根据认知资源模型，当个体在任务阶段过度关注任务的负面方面时，就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这种资源的过度消耗会进一步降低任务执行的效率和意愿。第三呢，就是容易掉进完美主义的陷阱。对于完美主义者而言，这就更好解释了，因为他们总是希望在处理这些小事时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比如整理衣柜时，可能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收纳盒而放弃；打扫房间时，可能会觉得工具不够好而拖延。这种对完美的执着反而让我们陷入了拖延的泥沼。然而过度追求完美其实更耗心力。心理学实验显示，95%完成度的任务带来的焦虑感反而高于50%的完成度。所以有一句杀死拖延症的话很流行，那就是如果你想干一件事儿，就先去干，哪怕做得很烂，哪怕一点都不完美。一个粗糙的开始胜过完美的犹豫。好，这是我们说的小事儿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情绪冲突。第一，认为琐事等于高投入低回报的亏本买卖。第二，想象中的困难太大，容易产生未做先累的心理过山车。第三，容易掉进完美主义者的陷阱。那么如何克服小事拖延的心理呢？以下有四个方法，建议朋友们收藏，需要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第一个方法就是重建认知，重新定义。琐碎的小事虽然有时候很烦人，但却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细碎的小事中才能感受到我们有在好好生活。比如每次在打扫完卫生的房间里，才能感觉到真正的神清气爽。再比如早点去医院治疗已经烂掉的牙齿，才能够舒舒服服地吃任何想吃的美食。虽然下楼买酱油有点麻烦，但是做一道好吃的红烧排骨能够更好地滋养自己的胃和心情。所以重新定义小事的价值，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活在当下，增加更多美好的体验。小事或许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点滴构成了生活的全貌，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和质感。第二个方法是分解任务，化繁为简。有一位豆瓣用户叫猫猫，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件件看起来很困难的小事儿制作成表格，并且附上解决办法和想法。比如在无所事事时，看一些可执行的知识，阅读一篇长文，算一下最近生活支出的账等等，你就会发现，把日常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感觉难受的小事儿可视化之后，焦虑得到了缓解，而且这样能够更直观地发现自己担忧的点，并且写下来之后发现事情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和困难。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复杂的小事儿分解成几个简单的步骤，这样会让任务看起来更容易完成。这是克服小事拖延的第二个方法，分解任务，化繁为简。第三个方法就是设置小事清算日，每天或者是每周固定留出一个小时专门处理拖延的琐事，并且养成习惯。 我们可以利用手机。

后，获得一种及时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从而增加我们处理小事的动力。当你的大脑习惯为他们释放多巴胺之后，琐事儿就会变成获得期待的必经之路，从而让自己享受其中。以上我们说的是克服小事拖延的心理的四个方法。第一，重建认知，重新定义。第二，分解任务，化繁为简。第三，设置小事清算日。第四，绑定多巴胺触发器，将厌恶变成期待。最后我想说，无尽的小事儿确实繁琐，可是繁琐的背后往往暗藏着惊喜。毕竟每解决一件小事儿，都是在为人生解锁新的可能性，可能是超强的动手能力，可能是维系一段重要关系的能力，也可能是获得不再惧怕困难的勇气。那些曾让你皱眉的琐事儿，本质上是一场心理博弈。当你选择直面他们，就是在告诉自己，你有能力主宰自己的生命，无需他人多言。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培养顺手就做的执行力，在一次次解决只为自己而来的小事中，体会到本自具足的自在。幸福是一种能力，愿你一直拥有。如果

0: 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朋友们，开学伊始，我们经常会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不少刚入园的孩子抱着妈妈不让走的场景。孩子啊，入园产生焦虑，到底该怎么破？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妇联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彩霞。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避免幼儿入园焦虑。很多孩子呀，在刚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啊，都会出现一些焦虑呀、害怕呀、哭闹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面对孩子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它都是正常的，它是符合孩子的心理特征的。作为我们家长啊，不要因为这些而感到特别的困扰，而是呢，应该采用一些正确的方法来缓解孩子们的入园焦虑这些表现。那么可以采用哪些方法呢？我给大家几个建议，我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通过比如说环境疗法呀、心理疗法呀、社交疗法呀、生活疗法呀等等很多方法来缓解我们孩子的入园焦虑。那具体这几种方法是怎么做的呢？那么首先呢，什么是环境疗法呢？也就是说，我们家长朋友啊，在我们下班之后啊，空余时间啊，陪孩子在这幼儿园去玩玩，去熟悉一下环境，这样呢就可以降低我们孩子内心焦虑的这些状态。上幼儿园跟上小学初中不一样，孩子呢一般都是就近入园，也就是说幼儿园肯定离我们家都比较近，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下班时间，利用我们的空余时间，带着孩子呢到这个幼儿园去适应一下环境，这是第一点，环境疗法。第二点呢，就是心理疗法。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多跟孩子沟通，要告诉孩子呀，哎呀，宝贝，你长大了，在幼儿园里呢，有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他们都会成为你的好朋友。而且幼儿园里啊，有老师，老师呢，像妈妈一样，老师对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好。你可以跟着老师啊，一起有老师带领，你们的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呀，学画画呀，背儿歌呀，等等等等，哎呀，在幼儿园可快乐了。你看在家里吧，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陪你，但幼儿园里面啊，有好多像妈妈一样的老师，有好多跟你一样的孩子，你们在一块玩可开心了。天天没事的时候就给孩子去交流这样的一些积极的信息，给孩子传递这些积极的信号，这样呢也会大大的缓解我们孩子入园的这种心理恐惧状态。这种方法呀，就叫心理疗法。第三个呢是社交疗法。我们做家长呢，要尽量的多抽时间，比如说下班之后，比如说周六周日，要多带孩子出去，比如说在小区里边呢，或者是走出小区，在广场里啊，离家附近的这个游乐园啊，都带着孩子多出去。那这样呢，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更多的新伙伴、新朋友，同时呢，锻炼我们的孩子主动的与人沟通，主动的与人交朋友，主动的与人打招呼，这样呢，孩子具备一个沟通交流的良好的社交能力。那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啊，再碰见了新伙伴，碰见了新小朋友，孩子就不至于非常的恐惧呀、担忧啊、不敢与人交流啊，这些现象就会被避免。所以啊，社交疗法呀，其实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走出家门，要多带孩子融入社会，融入环境。那么第四一点呢，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生活疗法。什么是生活疗法呢？从字面意思我们都可以了解，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去有意识的对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生活自理能力的锻炼。因为进入幼儿园呢，虽然老师像妈妈，老师对孩子的关照也比较细心入微，但是呢他毕竟不像我们在家庭环境里边，可能家庭环境里边两个大人甚至四个大人、六个大人、八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那相应的来说，那可能是孩子的衣食起居呀、吃饭各方面呀，都会有人照顾得特别细致。 那孩子进入幼儿园呢，他就不一样了，就需要在家里面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穿自己的小衣服，自己去穿鞋子，教孩子怎么系鞋带，然后教孩子怎么用勺子吃饭，怎么用筷子吃饭，而且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及时进行表扬、鼓励、夸奖，让孩子呢乐于去训练和提高自己的这些自理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技能。那么通过这些生活上的技能的训练，让我们的孩子呢，相应的来说，既有成长的快乐感，同时呢，会增加孩子内心的一份安心、安全感。我们通过这些这个环境疗法呀、心理疗法呀、社交疗法呀、生活疗法呀，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孩子的入园焦虑。当然了，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对陌生的事儿或者是人都会有一个恐惧心理，这是人的先天具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恐惧心理呢，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那么作为我们家长啊，要注意调整孩子的情绪，让我们的孩子慢慢的去接受幼儿园这个陌生的环境。家长千万不要一味的去责备孩子，或者是数落孩子，你看人家孩子都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人家那个王小宝啊表现多好，哎呀你羞不羞啊，你就这样一说上幼儿园你就哭鼻子，别人会笑话你，这样呢会让我们的孩子这个心里边更加恐惧，更加拒绝，更加逃避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长啊，在陪伴孩子度过幼儿园这个入园焦虑这个时间，家长需要掌握一些智慧和方法。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的欲望在得到中膨胀，我们的痛苦在失去中繁衍。得到只是短暂的，现在的拥有都将要失去，无需在得与失之间徘徊。得到的时候清醒地说一声没什么，得到的东西只是你眼下的衣服，失去的时候大度地说一声算了吧，失去的一切依然会成为他人的拥有。你怎么来就怎么去，心宽了天地才会广阔。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4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小江老师啊。
1: 我是小江，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吧，我跟你说一下，你看我怎么做这个事儿。
1: 嗯，您说。
2: 我在一家大型的物业公司上班。
1: 嗯，
2: 我是主要是负责水暖这方面。
1: 嗯，
2: 因为这两天头两天吧，我们公司又下属又成立一个分公司。
1: 嗯，
2: 原来吧，我跟领导也说过，我说的吧，如果说成立分公司，如果说需要调人的情况下，我说我想调那边去。
1: 嗯，
2: 但是后来经理当时也是没什么表态，但是也没说否决这个事儿。
1: 嗯，
2: 但是后来没过两天吧，然后就开始调人了，然后调过去两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物业公司。
1: 嗯，
2: 然后之后吧，我跟他说完事儿，他那天突然做出决定，然后就调两个我的同事两个人去了。去了之后吧，他说这理由吧，我感觉我自己不心不平衡似的。他那意思说就是我说话就是不会太委婉。
1: 嗯。
2: 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做的工作呢，对他来说就是他干什么工作离，就是我负责这个水暖这方面吧，他离不了我，因为说比较说的我比较全面来说，就是这方面来说。
1: 嗯，但是他还没，但是他还没说的这么明白，对不对？
2: 对呀、啊，但是因为我提出我要去那边啊，但是因为我想我怎么想呢？说点实话。我想过去吧，我想我到那边有点发展，知道不？因为这边毕竟人太多。
1: 嗯，
2: 你人太多了吧，做事吧，咱说也同事之间处的倒行，但是我想到那边我能有发展呢。
1: 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45。
1: 你想往哪儿发展？
2: 最起码我到那边，对咱说实话，
1: 嗯，
2: 我到那边我能多挣一些。
1: 你有足够多的自信认为你这单位离不开你吗？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自信，你可以玩以退为进。
2: 嗯，这个怎么讲？
1: 我就必须到那边去，或者说你必须给我涨工资，不然我就不干了。
2: 这个我也原来吧，我也提过，我也话里话，我跟后来我也跟经理说，我说我要辞，我要下个月我不干。
1: 嗯，
2: 他也说了，他没说你不干，他你干吧，你。以后的咱们机会多的是，他就说，他就拿这话说。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啊，
2: 嗯嗯，
1: 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一定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作能力这个范畴之内的，一个是感情的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感情就是你和他的个人关系。 工作能力包括什么？包括啊，你的技术，包括你的为人，包括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这两家单位的工作需求。其实呢，咱这么说啊，我先告诉你，任何一个单位不存在着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离开谁赚不了的情况。
2: 啊，对对，
1: 就算你现在再离不开你，如果你玩横的，或者说你提出这种要求对于公司来讲是不合理的啊，如果撕破脸的话把你开走了，你放心，这个公司照常运转。
2: 对，那倒是，离开谁都能，这个公司都能做。
1: 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作为你来讲啊，你如果说想发展的话，那你到那边去，如果不给你个一官半职的，你不可能挣得多，因为干的活都差不多，对吧？
2: 啊，对，到那边因为啥？到那边吧，我可以能当个班长。
1: 你这事儿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确定完了，人家也提出你工作中的问题了，
2: 对对，
1: 是吧？
2: 对，就说，但是我能力有，就说啥呢？
1: 你能力有，你是技术上的能力。
2: 对对对，
1: 这和
2: 说我说话太直，
1: 这和当班长是不一样的。你记住了，班长还有管理和协调的能力，你懂吗？
2: 对，
1: 可能我对水暖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能当班长，你信吗？我能把让大伙儿都去干活，而且干得挺好，这是两个领域。你要真想说有点发展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领域里边你还得提高，你还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还得跟别人学。其实你有啥不平衡的？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
2: 现在吧，他也承认说我这边就是技术吧没有比的，现在其实我们同事之间也
1: 一直都没搞清楚一问题。技术是技术，领导是领导，技术和领导是两个领域，两个概念，不是你技术好就一定能当好领导，你知道吗？这么说你能懂不？
2: 啊，能懂，能懂。
1: 啊，你要觉得你技术好，你可以凭你技术吃饭。有些人不懂技术，但是能当好领导，就比如说你这物业经理，他懂水暖吗？他有你技术高吗？
2: 那都没有。
1: 那他能领导你，你得听他的，对吧？
2: 啊，对。
1: 这是两个概念。别着急，慢慢来啊，慢慢去学，慢慢的去学这种东西。你记住了，你想要干什么，你得先去学什么。我觉得你这个经理挺有能耐的，你看你技术挺好，你可能把这个设备啊，整个供暖啊，你可能弄得特别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具有能力的话，让你当领导，你可能把这个小团队带得一团糟。
2: 但是吧，有些事儿吧，就是我感觉是，就是领导，就是咱做这工作吧，他总感觉我是没做到位似的。
1: 这是
2: 离不了我，
1: 这是你的眼界的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普通员工的层面，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层次的。领导呢，他在更高的层面，他考虑的是全局啊。这话呢，跟你说的也已经挺明白了啊。我们不能再说了，再见啊。
2: 哎。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

0: 赵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业尾号为15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这个事情。
0: 嗯，您说。
1: 就是我在老家嘛，然后出来，我姐这边开了厂子，她这边缺人嘛，然后让我在这边干活，然后来这边3个月了，然后老公也没有给我联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他联系不上。
0: 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1: 8年了吧。
0: 有孩子吗？
1: 有一个女孩，有一个男孩，前年生的二胎嘛，男孩。说好了要二胎的时候，就是说好了好好的过以后，然后这生了二宝了。
0: 你们俩之前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啊？
1: 就是两个人，是的呀。
0: 是的呀。
1: 不怎么，反正和谐吧。
0: 哦，你们俩在你们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
1: 就是法定年龄结婚的吗？
0: 那不很小吗？
1: 21岁。
0: 对呀，那不很小吗？
1: 他22岁。
0: 那不很小吗？我说的有错吗？没有错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结婚之后，可能你们会好那么一段时间，但是最近这些年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是吧？
1: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怎么好吧，两个人。
0: 那就压根就没好过，
1: 是
0: 吧？
1: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嘛，相亲认识半年都结婚了，然后两边父母的话就挺同意的。我们两个嘛，他反正整天上班也不怎么，就是我们两个相处，没怎么好了解吧。
0: 现在我问你，孩子归谁带呢？
1: 就是我妈，我自己的妈妈在带。
0: 你要问我什么？
1: 就是我跟他。就是他不是我出来的时候，他给我送上车的，也同意我出来。
0: 现
1: 在不给我联系了，不知道他那边怎么什么个情况。
0: 不管什么个情况啊，第一个，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啊，第一个，他对你没有感情。
1: 就是呀、
0: 啊。他对你肯定是没有感情了啊。第二个，他也不太想继续你们的婚姻了。
1: 就是啊。我跟他就是发短信的时候跟他说了，要是说好就是离婚的话，也痛痛快快的说好，好聚好散嘛，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
1: 他
0: 是这样的，
1: 说
0: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你孩子是你父母带着呢，对不对？
1: 我父母在带啊。
0: 他现在呢可以吃喝玩乐，啥也不管。
1: 他这个人就是挺，就是上班挺积极的，一年365天，他360天他都能上班。
0: 然后呢一旦你们真离婚了，比如孩子判给你的话，他得给孩子抚养费，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他现在跟别人在一起呢，没有功夫搭理你。
1: 这个应该没有，他这个人很抠门的，知道吧？他不会那个。
0: 你
1: 呀、
0: 总是说很自以为是的认为他不能这样。你知道你这种自以为是已经把你坑害到什么程度了吗？结婚的时候啊，你认为啊这人能行，日子能过，结果过成这个样子。就包括最近一次啊，你出来打工了，他把你送上车，你都认为这日子能行啊，结果又是这样一种状态，是吧？生老二的时候啊，你认为啊生完孩子了你们俩就能好，结果又不行。所以你没发现你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错的吗？
1: 应该是不应该我们两个结婚吧？两边
0: 现在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了，现在你只需要想一个问题：你们俩已经没有感情了，婚姻是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你还想不想维持了？
1: 我不想维持啊，这样子很痛苦的，真的。
0: 好，如果你不想维持了，有两件事你需要去做啊。第一件事，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换一句话说呢，眼前就是你得有能耐，自己能够多挣点钱。你两个孩子你都得要吧？你不可能给他吧，他也不可能要吧，对吧？ 父母不

0: 可能帮你带一辈子孩子吧，就算父母帮你带孩子，孩子以后上学也好等等，需要很多钱，你得有能力赚钱，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丈夫这个人啊，他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的话，他一辈子这样他都无所谓。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抱定离婚的打算了，离婚的事儿得你提，甚至起诉，得你上法院。
1: 这样。
0: 对，现在你出来打工给你多少钱呢？一个月？
1: 没有给我钱，什么都没有联系上。
0: 你不说你姐姐家开厂子吗？
1: 我姐这边开厂子。
0: 对呀，
1: 六千块钱一个月。
0: 一个月给你6000呢？
1: 嗯。
0: 给你都干啥呀？
1: 那他这边开的是服装厂，早上8点，然后到晚上11点下班。
0: 你做活啊？
1: 啊。
0: 这么累呀？
1: 中间反正自己亲姐姐嘛，就我们两个，我们家她要是那个累的话可以休息。
0: 哎，你现在婚姻这样了，你姐姐咋说啊？
1: 就离婚就离呗。
0: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消消停停干2个月啊，最起码兜里边装点钱啊。
1: 这样
0: 好吗？好，再见啊。哎，来电尾号为723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
2: 好。你
0: 好，哎，
2: 我今天头一天听了你那节目，完我有些难心事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子。
0: 你说。
2: 你也解决不了，咱家有个女儿吧，俩孩子，反正要按我上班分的，本科毕业分的呀，中国科学院了，完了，这工作当时他去年还挺喜欢，但是他没有研，没考研，没考上。完了，这单位最次都得研究生、本科生要的少，所以就是研究是人造卫星上天干那个工作。这孩子去前当时可高兴了，这可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是到那以后了，通过不到半年嘛，4个多月，这孩子说的妈，我不想要换工作。我说你为什么要换工作？他说我在这打文化程度没有人高，没有大发展。这嘴干那小活给人打零杂。我说的咱们搁哪参加工作都是从零开始，慢慢学，慢慢再说。他说的要考研嘛，因为上科学中科院那研，他这冷2年了，没学习。
0: 他有没有说过他想干啥？
2: 他就想读博出国。完，我家条件也不怎么好，读博特别是……
0: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不以后不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了？
2: 啊，那
0: 有没有告诉他？
2: 我告诉我说你有多大能使多大能，你挣多钱怎么打算？因为你岁数来都24了，完我你想干啥？
0: 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以后不能在经济上继续支持他了？
2: 告诉过他了，我说的、
0: 告诉过他之后呢，他愿意干啥干啥，有能耐。考博还是出国，自己去做吧，让他。
2: 天天打电话跟我哭，他一哭，他心都揪揪似的，一点办法没有了。现在到这种程度了，问他他。
0: 我觉得你这有啥可哭的？女儿换一份工作，至于这样吗？
2: 他本人哭。
0: 那你就告诉他，尊重你的想法，你去做吧，就完了啊。否则的话，再时间再久了，你孩子该抑郁了啊。
2: 对对对，我有点感觉害怕。
0: 赶紧告诉他，你想干啥就干啥去啊。好吧，哎。
2: 行，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3: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氨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 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生姜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作为爆款生姜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生姜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生姜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生姜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生姜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42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佳佳，你好。
0: 你好，
4: 我麻烦你，我说这话你看你能听明白，反正我没有文化啊。
0: 您说，慢慢说。
4: 我咋的？我有点可能激动。我媳妇儿家吧，姊妹4个。老大呢，现在有了。正晚期。晚期呢，完现在咋的？就是检查出来那阵他能走啊啥的。也就是他没人护理，就完他这。我现在我跟你说话是他的，我是他妹夫，就是老二。咱要拍就是姊妹之间，老大有病，老二就是我媳妇儿。完。这不现在这不护理他吗？没，他们就是底下还有个妹妹，妹妹底下有个弟弟，完来医院呢，他们也不来那护理，哎，就是偶尔的领领去一回拉倒了，完下回就不朝面了不干。人那个就是小舅，就是我这个小舅子呢是他弟弟，小舅子说了，我现在没有空，我家有俩孩子，完现在我还有那啥，我要不上班，我这俩孩子我。那啥人要钱老，这不这样的吗？完那个就是他那妹妹呢有病，有精神病，有精神病呢，完到时候咱们护理呢，完他就到这来呢，就说咱们就是图我大哥什么，我大哥光棍一个，
0: 哦，没有儿女，
4: 哎，光棍一个，完我媳妇呢有心脏病，有心脏病，完我这不我就是。我来这角子要跟我说，我来这角子就替我媳妇儿这护理了。完，我媳妇儿有时候偶尔也过来。完，现在来家呢，现在来家躺着，现在起也起不来了。现在就是喂饭该咋的？就是我那小舅子呢，他处个对象没登记没干啥。完，现在他们给做饭，他离我大哥这个距离近。完，天天早来给做完给送下来。完这不嘛，完就拉倒了。完，现在呢？ 现在就给他给送下来嘛，送下来完他那个。

0: 就是我小舅对象呢，完给喂完人就走了，完现在我这不就始终就来逮了，完他就是说了，我那个就是他的那妹妹，就是属于我小姨子呗，完就说咱们图了什么东西，租不账嘛，完他来了租不账，说图什么东西，完我说你要说这个，我说我不来的，我说你来逮了，完后儿他说我不来逮了，完我不伺候他。租不账吗？完，就咱俩吵上了，我就跟我这小姨，我小姨子该咋的，有精神病，
1: 有精神病，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啥呀？
0: 不，他当时他老跟我说呀，说我图了什么东西啊，完还骂
1: 我。
0: 我
1: 告诉你啊，有精神病。哎，你这小姨子结婚没啊？
0: 结婚了，
1: 有孩子没
0: 有？他有孩子，他这个有孩子吧，现在来外地上班的小子，他有精神病，我说我该咋我知道。他是半路得的，原来没有。他是半路得，
1: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啊，首先说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是做给自己的，是做给自己心的。我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或者说呢，我们心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自己知道，老天也知道。
0: 对对
1: 对，这老天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以前咱们总说啊，说人在做天在看。你说天是啥呀？老天爷是个老头吗？其实不是，
0: 不是。
1: 人在做天在看，这天指的是什么？三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法律，我们做这事儿合不合法？第二个，我们做这事儿符不符合道德？第三个就是人心，就是老百姓。比如说您做这事儿，左邻右舍这些亲戚朋友，对吧？所谓的天，就是我们做是做给自己的，你去照顾他，其实就是因为你和你爱人的感情嘛，对吧？包括你内心当中的一份善良。至于说你这小姨子，她愿意说啥说啥，其实你不用跟她吵，也不用跟她一般见识。
0: 对对，
1: 这只是说你咱自己的一种善良，一种亲情而已，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别的事儿咱也不攀也不比，对吧？再说了，你想一想，他还能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好吧，哎，再见啊！
0: 啊，那
1: 哎，
0: 好了，谢谢了，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

0: 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欢迎这位号为568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哎，你好。
0: 哎，
1: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感情上的问题
0: 啊，你说。
1: 我现在吧，就是三十岁，然后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说是，要结婚了，然后他现在是，他家里边吧，就是他父亲，和母亲，他身体都不太好，然后我还是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对这个未来，
0: 没明白你啥意思？你觉得你以后负担会重啊？
1: 对。
0: 那然后你现在犹豫了还是咋的？
1: 稍微有一些犹豫。
0: 嗯。
1: 因为怎么来说呢？我朋友，都基本都结婚了，然后我这个工作上还有这个，生活状态应该都比他们条件要好一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的女朋友的条件就是跟他们要稍微差一些。
0: 嗯，然后怎么了？
1: 所以说有点犹豫。
0: 那您要问我啥呀？
1: 我应该就是选择相信爱情呢，还是
0: 什么？
1: 因为现在家里催得也急，所以说我就也想步入婚姻了。
0: 嗯，我知道了。然后你有什么犹豫？我没太听懂。
1: 选择我就是选择现在的女朋友呢，还是再考虑一下呢？
0: 再考虑啊，一定要再考虑啊！不考虑明白能结婚吗，小伙子？你不单单要考虑，还要把你的所有顾虑再告诉你的女朋友，这是对你女朋友的一种负责任。
1: 哦。
0: 因为两个人步入婚姻嘛，是吧？咱说首先，咱们也得去考量她，也需要她去了解咱们。所以你有的这些想法和顾虑，我都希望你坦诚不公地告诉你女朋友，否则的话以后你们的婚姻也会出现大问题啊。
1: 最好还是就是沟通一下，对吧？
0: 这不是最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做的，这是一种责任。
1: 我明白了。
0: 你应该让你女朋友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内心的想法。比如说你认为他父母身体不好啊，以后可能会成为你们生活的负担，那你就要告诉你女朋友你的这个担心呢。包括你认为你女朋友家里条件或者说她个人条件不好，你也要告诉她呀。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1: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女朋友的。
0: 你的这种喜欢只是一种单纯的喜欢，比如说从喜欢上升到一种爱，那么这种爱呢有比如说初级的啊，咱们说年轻人的这种荷尔蒙式的恋爱，还有带有责任的啊，一种博大的爱，那它层次啊，包括状态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一种爱到最后可能衍生的结果也会不同，因为，比如说现在你说你很喜欢你的女朋友啊，然后等你们俩真正步入婚姻的时候，当生活真正变成柴米油盐的时候，可能你现在的这种爱就起不到核心的作用了。
1: 对呀，结婚应该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0: 现在你都上升不到两个家庭，就是你对于你女朋友的这种认同都很差的，对吧？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穿着打扮啊，上衣啊，裤子啊，鞋呀，包括配饰啊，对吧？那你女朋友也是，她的自然条件，她的身高啊，体重啊，工作呀，外貌啊等等，就这些东西现在还没太入你的法眼呢，或者说还有一些地方你不是太满意呢，那你觉得现在去谈婚论嫁不是太早了吗？
1: 是，但是现在，双方都到这个到这个时刻了。
0: 嗯，你形式上到这个时刻了，但是你的内心还差得很远。而能决定你们未来是否长久的，其实是内心，而不是你现在所说的到这一时刻了。
1: 行，那我的，
0: 你
1: 我和
0: 现在能把这问题说出来，也能想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你还不错，啊，最起码不会为以后的婚姻生活留下太多的隐患。
1: 对呀，所以说都给想明白之后，一心一意的，因为结婚肯定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是，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观点，所以刚才我才告诉你，你的那些不如意也好，或者担心也好，我认为需要和你女朋友说。
1: 行，我
0: 嗯，
1: 明白了，
0: 好吧，再
1: 我
0: 见，
1: 再沟
0: 哎，
1: 通沟通。
0: 嗯，好，再见。来，营业尾号为25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2: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0: 嗯。
2: 我今年我40吧，我老头49，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贷款嘛，搁城里也买个小房，也完我在那个我们都是农民工，我老头也是属于干力气活那种，完我呢是给我小妹儿卖白酒，完了现在我们有这么个想法，也想自己做个小买卖，也想卖白酒，我现在犹豫不知道能不能干，
0: 嗯，这里边有
2: 就
0: 两
2: 这
0: 个
2: 个
0: 问
2: 事儿。
0: 题啊。
2: 嗯，
0: 第一个问题，你在哪儿卖？
2: 我们在沙城区。
0: 不，你和你妹妹卖白酒那地儿离多远？
2: 啊，我现在他家两个门市，就是他两个门市，我现在给他卖一个，他自己卖一个。我
0: 嗯，
2: 们要想开，不在他这个范围内，就我们自己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0: 你说不在他那个范围内，那您觉得他把他自己的范围扩到多大呀？
2: 这个不是问题，我跟我妹说过，这个不是问题，现
0: 哦，
2: 在是我
0: 你
2: 们
0: 小
2: 自
0: 妹儿
2: 己。
0: 同意你干吗？
2: 我小妹不同意，她说我们两口子不适合做买卖，
0: 嗯，
2: 所以我就犹豫
0: 我
2: 了，
0: 觉
2: 想
0: 得
2: 后
0: 你
2: 面
0: 不
2: 商
0: 能
2: 量这个意
0: 做。
2: 见。是吗？
0: 对。
2: 那个也是像我们这么说的吗？我们这都不行吗？不是
0: 不，
2: 要做买
0: 行不行我不知道，但你小妹儿不同意你做，你就不能做。
2: 卖吗？
0: 啊。
2: 是，他是这么说的。
0: 因为什么呢？就刚才您说了，你说不在他这范围之内。如果说他认为整个这区都是他的范围之内，您想想，你不还是动了他篮子里的鸡蛋吗？
2: 不是，肖战老师，你理解错了，这个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他那
0: 你
2: 个，
0: 妹妹不会把这种话都说出来的。
2: 是吗？
0: 对。
2: 如果我在那啥，在他
0: 你
2: 这
0: 上
2: 个，
0: 河北去做，没有问题。
2: 是吗？
0: 懂我的意思了吧？
2: 我懂 了，
0: 所以他再范围，他不能扩那儿去，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涉及到一个老主顾的问题。你
2: 是
0: 帮
2: 这。
0: 你妹妹卖这么多长时，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有些人跟你聊得很好，
2: 也
0: 甚至有些人就认为酒都不重要，我就到你这儿来买，都有这样的人。你有这个亲和力，那以后你说你干了，他真去你那儿买了。是吧？比如说你妹妹卖的是这个牌子的，你换一个牌子去你那儿买了，那你妹妹心里能得劲儿吗？是
2: 是
0: 吧？
2: 这么考虑的
0: 当然
2: 不
0: 了，
2: 过
0: 就是咱不管咋说啊，首先说你自己想做点什么，这个笑江很赞同，
2: 是我们都打工嘛，一直
0: 因
2: 打
0: 为
2: 工。
0: 你也有经济压力啊，
2: 是，确实有。
0: 但是呢，咱说白酒这道儿。是你妹妹给你领上道的，而且你一直在给她做，
2: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另起炉灶的话，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不影响兄妹之间感情的太少太少了，在我们节目里边也出现太多太多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说不清，
2: 是吗？
0: 对，
2: 我考虑太简单了哈，
0: 是这
2: 我
0: 样
2: 就
0: 的，
2: 回
0: 嗯。
2: 卖挺好的，完我们也都打工，回去年龄大了，别看带力活，我们自己也干点啥吧，就这么合计，这么
0: 嗯，
2: 简
0: 你
2: 单
0: 妹
2: 吧。
0: 妹有些话呢，可能说的是实话啊，因为我并不了解你，但你妹妹了解你啊。如果
2: 对，
0: 她认为你不是做买卖这个料，这东西呢，咱说实话，买卖真不是谁都能做的。你看着简单，但是有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所以我就纠结在这上了。我想咨询咨询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就是
0: 哎，
2: 发自己
0: 你
2: 的。
0: 妹妹现在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2: 给我3000块钱。
0: 他，你觉得一个月这门店能挣多少钱？

0: 行行，
1: 好吗？
0: 啊，行，我懂了。
1: 好，再见。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再见，
0: 辛苦了。
1: 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十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宣堂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响应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18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能听得见吧？
1: 嗯，能，说吧。
2: 啊，是这样的，我有点关于我和男朋友这件事想向您请教一下。
1: 嗯，您说。
2: 嗯，然后我今年18岁，然后他31岁，然后我俩认识有1年半的时间了。
1: 嗯。
2: 我之前在沈阳上学，毕业之后呢，我回到葫芦岛工作了。
1: 嗯，
2: 然后他是现在还没有毕业，现在在沈阳实习，如果顺利的话呢，毕业之后就在实习的单位工作。
1: 嗯，
2: 然后呢现在我俩就面临一个异地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我来沈阳工作的话呢，因为我在葫芦岛是在高中当老师有编制的，如果来沈阳的话，工作就是没有在葫芦岛的工作好。
1: 嗯，
2: 然后家里人不怎么同意我来这儿。但是如果让他去葫芦岛的话，因为他专业的关系在葫芦岛找不到合适对口的专工作，
1: 嗯，
2: 所以现在我俩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不然就是异地，要不然就是在工作上一个人做出牺牲，然后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想像
1: 你男朋友是什么学历啊？
2: 啊，我是硕士，他是博士。
1: 他研究什么的？
2: 啊？
1: 他研究什么的？
2: 喂，您
1: 我说他研究哪个方向的？
2: 啊，他是电子信息。
1: 电子信息，如果在沈阳的话，
2: 啊，
1: 他会去什么样的单位？
2: 他现在是在那个东软呢，实习。
1: 然后毕业之后准备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2: 对，

0: 就是因为之前我是在沈阳上学嘛，我俩是之前想留在沈阳的，然后他就是来这儿实习了。嗯，你男朋友是什么意见？啊，您再说一遍，我这边听得不是很清楚。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你男朋友是什么意见？他是不怎么想异地的，他是希望我来沈阳。
1: 他希望你来沈阳，对，然后他也想去葫芦岛，但是葫芦岛没有合适的专业，我不想让他过去。嗯，你对这个人有多少了解，又有多少相信？
0: 就我的了解，我感觉他人挺好的，人品挺好的。嗯，
1: 然后我俩相处的也挺好的。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不好，对你负不负责任，而且。
1: 他对于你们的未来有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这些嘛，就是，因为我这个专业的关系吧，就是在沈阳能找到也能找到工作，就是没有葫芦岛那么好。然后他当时也说了，他可以去葫芦岛的，他说可以做副机生，但是因为我不同意，才没有让他去的。所以我感觉。
0: 其实您无论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感情，值不值得你去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帮你来给出意见和建议。
1: 嗯，明白我的意思吧？嗯，明白。
0: 说白了就是值和不值。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点提示。这个问题必须你去做选择。 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够承担你选择之后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是啊，你们俩在一块以后的幸福生活，也可能是你们分手之后你所谓的鸡飞蛋打。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比如葫芦岛和沈阳，我觉得对于你来讲，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可能从眼下来看，你是有编制的一个高中的老师，对吧？但是呢，你公司不会太高，发展不会太大，生活的压力也很小，几乎是可以很安逸的去过完自己的后半生。那如果你到沈阳来呢，可能挑战比较大，机会也比较大，你自己。 向往哪种生活方式，这个也必须是你来做一个选择，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你对你们的感情有信心的话，你对这个男的有信心，你可以到沈阳来，因为以你的学历，在沈阳找一份工作其实并不难，对吧？而且以你的从业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找一份。
1: 比你葫芦岛，高很多工资的工作其实并不难。就是，按照因为师范专业现在是不怎么好找工作的，在沈阳的话，如果回来参加考试的话，基本就是小学或者初中，然后都是合同制的，就是家里是就是因为没有编制，然后又是小学初中，所以才不怎么同意。然后
0: 人站在不同的平台，他会有不同的理念。 这个东西别人没有办法来帮你，另外呢，我要给你一点提示，你别觉得现在你是有编制的就很稳定，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的意思是，别把你的这种编制看得太重。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前提啊，都是你对你们俩的感情有信心啊。如果没有的话，
1: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先这么往前走，先别辞职，先可以先两地，然后再说。就是先看看我俩处的怎么样，再做决定，是吧？
0: 对。
1: 啊，行。
0: 因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男朋友虽然说是读博士，但他还是个学生。你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谈的这种学生恋爱。
1: 对，就是。
0: 这个跟，就是说你们都工作以后那种恋爱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度和区别你要把握一下。如果实在做不了决定的话，就先不做决定，就先往前走。好吗？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99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谢先生。
0: 你好。
3: 啊，我有个事情啊，想请教一下我。
0: 您说，哎。
3: 我的孙子子航大，
0: 嗯，
3: 他读的专业是航空航天工程，
0: 嗯，
3: 我想问你的是呢，这个专业到底怎么样？
0: 如果不怎么样，现在你能有别的选择吗？
3: 那是没有嘛。
0: 那没有那没有，你问他干啥呢？
3: 我心里有个谱呗。
0: 有谱，你能如果说不好的话，你能怎么补救啊？还是咋的？
3: 能不能考虑别的专业？
0: 你和你孙子聊过这事儿吗？
3: 我跟他聊过，我也不明白，他都告我这个专业。
0: 嗯。不明白你为啥要研究你不明白的事儿呢？你孙子都上大学了，他不比你明白吗？
3: 啊？
0: 你孙子都上大学了，他不比你明白吗？
3: 那也，他是社会经验不行啊。
0: 这东西不是用社会需要用社会经验，这东西不用社会经验呢，用啥社会经验呢？社会经验放在这儿有啥用啊？
3: 他问题那样啊，他不能像你那样都知道他的专业到底啥样啊？
0: 这个东西不需要社会经验。
3: 嗯，
0: 对吧？我觉得吧，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点讨嫌。
3: 啊，
0: 有一点讨嫌，就是不管是针对于您个人来讲，还是针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对于你孙子来讲，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对啊，家庭，我们作为老年人，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3: 嗯，那不就。但我得管他呀，我不管他没人管他
0: 啊。你即使你管他，我说这个不好，你又能怎么样？孩子回来重考吗？
3: 不能。
0: 那既然不能的话，你不就得是说啊往前走吗？对不对？
3: 他能不能调整别的专业？
0: 调整别的专业啊，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对跟你来讲，你跟孙子去探讨啊，然后你现在呢问这个前景，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
3: 嗯，
0: 我们做老人的千万不要这么去做，什么意思呢？别做无用功。
3: 嗯，
0: 不做无用功，是不是？肖强想问您的问题，你看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是吧？你说明年五一那天天气情况能是晴啊是阴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别看你78岁了，你有相当多的社会经验啊，您的社会经验比我们多得多得多，但这问题没有意义。是不是？现在您需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要鼓励孩子好好的去学习。
3: 嗯。
0: 啊，因为现在校长反过来再跟你说，这个第一个，这专业没有问题啊。
3: 啊。
0: 专业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专业孩子毕业以后都有干的挺好的，也都有啥也不是的，对不对？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孩子个人的努力。 啊，所以这事儿呢，您不用这个去深究这些问题，咱们

0: 第一个，别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第二个，咱们别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儿。
1: 嗯
0: 啊，然后给孩子充分的发展的空间啊。
1: 嗯嗯，
0: 好，祝福您啊，健康长寿啊，再见，哎，
1: 嗯，谢谢，
0: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0: 战火隔绝中的坚守，王淦昌与中微子的发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曾说，科学无国界，这句话说的是科学知识属于全人类，可以理解为两层。一层当然是科学研究产生的知识成果是由全人类共享的，另一层则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创造活动，也是各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共同参与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科学家们对探索未知领域的坚持跨越了国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其中就有中国物理学家王淦昌在贵州遵义为中微子的探测做出的贡献。早年成长和教育。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六岁的时候在一家私塾学习，八岁时进入太仓县沙溪镇的一所新式学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等同盟国战败，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取得了胜利，但是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却并没有把德国控制的山东归还中国，而是将德国的特权给了日本。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愤，北京的爱国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还是小学生的王淦昌在沙溪也参加了游行，为国家兴亡呼喊，并感到自豪和光荣。从少年时代起，爱国情怀就在王淦昌的心中生根发芽。1920年，王淦昌小学毕业，进入上海浦东中学继续学习。中学期间，王淦昌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几名同学组成了一个自学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课本以外的知识。中学毕业时就已经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课程。1924年，王淦昌高中毕业，先进了一所私人英文专修学校，后来又报名进入了一所汽车学校。1925年，上海群众为声援工人罢工开展抗议活动，却遭到租界警方镇压，发生了五卅惨案，激起国内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王淦昌与汽车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五卅大罢工。不久之后，王淦昌报考了清华大学。清华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成立时叫清华学堂，这时正准备向大学过渡，在1925年设立了大学部。王淦昌被大学部录取，也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在清华，王淦昌接触到了科学实验，对化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到当时物理系主任叶启孙的影响，王淦昌在入学一年后分科时选择了物理系。虽然才设立大学部不久，但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就云集了一批

在世界顶尖学府接受过最前沿教育的物理学家，其中就包括192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有逊，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阿瑟·康普顿正是吴有逊的博士生导师。1928年，吴有逊前往清华大学任教，讲授近代物理学。在教学中，吴有逊格外强调实验技能的培养。王淦昌的毕业论文就是在吴有逊的指导下完成的。通过查阅参考资料，利用闲置设备搭建实验装置，并在4个多月间每天测量和记录，王淦昌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论文。1929年，王淦昌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在清华担任助教。德国留学的经历。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的官费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跟随女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学习实验物理，同时在柏林大学和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学习和研究。当时的德国在物理学研究上是最前沿的国家。吴有逊在美国的研究针对的是原子尺度的现象，而欧洲的科学家们则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原子核结构和性质的探索。王淦昌留学的1930年到1934年，正是原子核物理研究突飞猛进的四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1932年中子的发现。王淦昌就和这个发现有一段奇妙的缘分。19世纪末，科学家发现了放射性现象，随后又发现了电子和三种放射性产生的射线，分别叫做阿尔玛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这些发现使得科学家意识到原子内部存在结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初先后发现了原子核和构成原子核的质子。此外，卢瑟福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提出了中子的假设，但并未得到科学界认同。正是因为科学界没有重视中子假设，1930年前后，一些科学家虽然在实验中看到了中子的迹象，但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时，在一次讨论会上得知新发现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他很快设想了一个实验来研究这种射线的性质，但导师麦特纳并没有同意他开展这项实验的请求。不久，法国科学家也确认了这种射线的存在，但仍然没能对它的本质做出准确判断。最后，1932年，英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射线正是由中子构成。做出这项发现的科学家很快就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事后，法国科学家和麦特纳都对错失这个机会感到遗憾和懊恼。王淦昌自己也把这段经历叫做擦肩而过的一项重大发现。麦特纳不同意王淦昌开展新射线的研究，是因为王淦昌有自己的研究要做。博士生学习期间，王淦昌主要研究的是贝塔射线。他的实验从1931年冬季持续到1933年10月。1933年底，王淦昌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论文很快也发表在了德国物理学期刊上。贝塔射线与原子核的贝塔衰变关系密切，但当时对于贝塔衰变这一现象的理解并不完整。它的一些特征需要在放弃物理学基本原理和假设有新粒子的存在之间做出取舍。部分物理学家选择坚持物理学基本原理，认为有新的基本粒子存在，并赋予它中微子这个名字。王淦昌对贝塔射线的深入研究，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促使他后来在反法西斯抗争中做出了一项关于中微子的有影响力的工作。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期间，正是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的时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柳条湖事件，随后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扶持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王淦昌在德国得到消息后也十分忧虑，对祖国和亲人愈发思念。到了1933年，德国政权更迭，希特勒上台，随后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王淦昌的导师麦特纳是犹太人，很快也被免去了在柏林大学的教职，但他在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王淦昌顺利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然而到了1938年，麦特纳还是不得不逃离德国前往瑞典。这时早已回到中国的王淦昌也因为战火而处在颠沛流离之中。回国后的颠沛流离。1934年4月，王淦昌乘船回到中国，他先在山东大学任教，负责近代物理的教学。在山东大学，王淦昌效仿他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叶启孙和吴有训，有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指导学生自己制作实验所需仪器设备的部件。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地区，山东大学学生参与129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学校当局压制，引起教师反感。王淦昌也因此产生了离开山东大学的念头，前往浙江大学任教。1936年秋天，王淦昌到了浙江大学，在这里他除了教学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他动手建造了实验设备，准备开展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在30年代，从海外留学回国的物理学家逐渐增多，中国物理学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互相之间加强了学术交流，同时还积极邀请国外著名物理学家来中国访问。1937年5月，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应邀来中国讲学，王淦昌陪伴波尔和家人游览杭州，与这位物理学大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然而，就在王淦昌准备立足浙江大学，发挥学术天分，探索物理学前沿问题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制造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一开始，浙江大学的师生通过慰劳、义演、募捐等活动宣传和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王淦昌也在同家人商量后，将家里的积蓄和首饰都捐了出去。上海离杭州并不远，战火很快也波及浙江大学，学校于是决定西迁。王淦昌和家人、同事、学生就此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浙江大学搬迁的第一站是浙江省的建德，离杭州约240千米。在1937年11月中旬抵达建德后，师生员工就利用县城内的建筑和设施开始上课。不久，日军的飞机又开始轰炸建德，学校只能继续西迁。第二站定在江西泰和。12月下旬，师生们从建德出发，但这时由于日军轰炸和战乱中逃难人口众多的影响，路途相比之前更加艰难。在1938年1月下旬，浙江大学先在江西吉安复课，结束这一学期的授课，直到2月中旬才抵达泰和。浙江大学在泰和停留了半年，度过了相对完整的一个学期。在此期间，学校结合当地需要，修筑了防洪堤，开办了学校，并与江西省政府合办了示范垦殖场。与此同时，师生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组织募捐、义演等活动。王淦昌还参加前线慰问队，到汉口慰劳了前线士兵。1938年9月，浙江大学再次西迁，师生员工徒步1000多

千米，到达了广西宜山。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略长，有一年多，共三个学期。在宜山期间，王淦昌开设了近代物理课，还讲了四次军用物理课，这样学生毕业后参加国防建设也能够发挥作用。物理系的专业教育也逐渐恢复，每周开展两次学术讨论会，一次由师生轮流做学术报告，另一次则由王淦昌和另外一位教授树新北介绍前沿问题。1938年年底到1939年年初，欧洲的物理学家发现了核裂变现象，赋予这个现象解释的正是王淦昌当年的导师麦特纳。由于战乱，国外期刊寄到宜山需要很长时间，直到1939年7月，王淦昌才得知这一发现，随后在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介绍。此外，王淦昌还指导学生开展实验观测核裂变，但因为战时条件限制，没能取得成果。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科学家们得到了继续研究核裂变现象的机会，这使得他们制造出了原子弹。对中微子的探索。1940年年初，浙江大学再次搬迁，到了贵州遵义。王淦昌本来就患有肺结核，这样奔波辗转导致他的健康情况恶化。到了遵义后，物理系就只让他开设近代物理一门课，以便他养病。王淦昌并没有趁机休息，而是利用多出来的时间新设计了一门电磁波课程。他还充分准备，就原子能这一话题做了一场报告，其中就包括了刚发现不久的核裂变现象。此一时期，王淦昌也有时间仔细阅读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新成果，思考前沿物理问题。王淦昌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研究贝塔射线，其中牵涉到贝塔衰变与中微子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中微子仍然是一个假说，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贝塔衰变的一些特性，但并没有在实验上得到证实。王淦昌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利用这次养病机会集中研读了近些年的相关论文。这些研究中有一项激发了王淦昌的灵感，这个1939年的实验试图利用核反冲效果来寻找中微子的踪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核反应后各个生产产物的状态来推算是不是有中微子存在。实验在反应后产生了贝塔射线、反冲原子核以及可能的中微子。王淦昌认为三种产物太多，很难明确地将各自独立分辨出来，因此也就很难断言测量到了中微子。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很好解决，只需要找到生成产物更少的核反应就行了。王淦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想到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产生贝塔射线，生成产物只有反冲原子核和可能的中微子，这样就可以通过反冲原子核的状态直接推断中微子是否存在。接下来，王淦昌在文献中找到了物理学家做过的类似实验，确认了这种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战争环境下，王淦昌并没有条件实施自己设计的这个实验，因此只能将它写成文章供他人参考实施。这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王淦昌首先寄给了中国物理学会创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但是由于战乱，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很大影响，无法保证文章能够及时问世，因此退还给了王淦昌。随后，王淦昌又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很快就在1942年1月作为致编辑部的信发表出来。这篇文章的篇幅很短，甚至不足半页，但这并不妨碍它所引起的巨大影响。
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科学家詹姆斯·阿伦就按照其中的建议开展了实验。

但没有能够实现王淦昌的设想。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科学家们不断完善这个实验，最终在1952年，美国科学家雷蒙德·戴维斯较好地实现了王淦昌的实验设想，间接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到1956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才直接探测到了中微子，他们为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自己认为，他这项关于中微子的研究是一个搭桥的工作。他这样说，不要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只有钻研纯理论和做实验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人家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这种工作是给理论工作搭桥的，是推动实验工作前进的。的确，中微子理论并不是王淦昌发明的，他建议的实验别人也已经做过了，但是将这个实验方法运用于中微子的探测却实实在在是王淦昌的原创。他为理论的证实铺平了道路，也推动了实验的不断完善。但是搭桥的内涵并不仅限于联系理论与实验，它还意味着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将来自不同国家科学家的工作连接起来。中微子设想的首创者沃尔夫冈·泡利是奥地利人，提出完善理论的恩里克·费米是意大利人，开展实验的大多是美国人，而一位身在贵州山区、正处于战火隔绝中的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建议，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联系到了一起。这正是科学无国界在极端战争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实际上，科学无国界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叫做科学家有祖国。作为科学家个体而言，在对科学前沿进行探索的同时，也要心怀国家利益和荣誉。王淦昌的身上同样生动体现着这一点。近代中国遭受的苦难伴随着王淦昌的成长，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心怀救国之志，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学习和研究生活中也一直心系祖国。在德国留学时，尽管深知中国还不具备充分开展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条件，他还是坚持要回到祖国为祖国服务。从1930年秋前往德国到1934年4月回国，王淦昌的留学年限并不算长，这一方面体现了王淦昌在学业上的天分和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祖国的牵挂。在当时的中国，拥有这种爱国情怀的当然并不只有王淦昌。正如王淦昌在广西宜山开设的军用物理课，西迁到重庆、昆明等地的物理学家们同样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中国的抗战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既包括利用专业技能服务急迫的现实需要，也包括坚持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耕耘，为中国科学的未来发展保留火种。这种爱国情怀和面对强权的抗争精神，也在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的科学家身上得到反映。比如率先按照王淦昌建议开展实验的詹姆斯·阿伦，实验后不久就前往洛斯阿拉莫斯，积极投身到美国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中。巧的是，早在1939年，王淦昌刚得知核裂变现象后不久，他就带领学生开展了利用这一现象制造武器的实验。但是在战火中还没有取得成果，就不得不随学校搬迁。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深入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他从1961年受命领导原子弹研制开始，隐姓埋名17年，在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的建设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王淦昌去世。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追认王淦昌为两弹一星元勋。但很少为人所知的是，这位元勋是中国最早了解到原子弹基本原理核裂变的科学家之一。王淦昌在原子核领域的长期研究，使得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从战火隔绝的贵州遵义牵线搭桥，联系起了各国同行，也联系起了理论和实验，为一个基本粒子的发现做出了贡献。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文恒。

烽火中的文明对话，里约瑟与抗战中的中西科学交流。1943年2月24日，一架穿越驼峰航线的运输机降落在昆明机场，机舱内走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目光深邃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著名胚胎生物化学家，后来成为了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的李约瑟。彼时，中国正深陷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科研机构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学术交流几近断绝。李约瑟的到来，开启了一段横跨文明与战火的科学探索与文明的对话。使命与契机。李约瑟，中国情节的缘起。李约瑟19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17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受做过医生的父亲影响，他原本打算学医，然而导师霍普金斯引导他转向了生物化学。霍普金斯是19世纪英国生物化学的开创者，1914年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首任系主任。1929年由于在蛋白质和维生素研究中的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李约瑟1920年进入霍普金斯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从事胚胎学和形态发生学方面的研究。在这里他遇到了多罗西，中文名叫李大斐。多罗西年长他5岁，两人于1924年结为夫妻。李约瑟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霍普金斯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31年他的三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自古埃及至19世纪以来胚胎学发展的历史，被认为是现代胚胎学的奠基性著作。1934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胚胎学史》一书，采用文字、图表等多种方式展示了胚胎学的发展历程。1936年由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出版了他的《秩序和生命》一书，帮助他拿下了耶鲁大学特里讲席的荣誉。1939年他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一书问世，被认为是继达尔文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1935年三名年轻的中国学者鲁桂珍、沈师章和王应赖来到了剑桥，他们对李约瑟日后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鲁桂珍1926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并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1928年赴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30年起在上海的亨利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是根据在上海的英国建筑师商人亨利雷士德的遗嘱于1932年建立的，首任所长是英国生理学家安尔教授。安尔在英国的时候就曾听过霍普金斯的讲座，在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安尔教授安排鲁桂珍从事维生素 B 的营养研究。到达剑桥后，鲁桂珍跟随李大斐继续从事维生素的营养研究。1939年李约瑟和鲁桂珍一起完成了《中国膳食的历史贡献》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们通过对中国古代医书《饮膳正要》中所记载的脚气病分类和治疗方法进行总结，对脚气病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对治疗脚气病的贡献。鲁桂珍还向李约瑟展示了庄子、墨子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科学思想，促使他开始学习中文。正因为以上所有这些因素，作为有着深厚造诣的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十分着迷，并且对战时中国的科学研究格外关注。飞越驼峰，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战时中国。

1939年，李约瑟有了来中国考察的想法，他甚至计划利用年假自费来华。尽管这次来华的尝试没能成功，但其来华的计划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和欢迎。得知李约瑟有来中国的打算时，中国著名生理学家汤佩松就会同战时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同仁联名写信欢迎李约瑟来研究所考察。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年，日本接连袭击了香港和新加坡，英国随即对日本宣战，并决定向中国派遣科学家，旨在建立英中科学界的广泛联系，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进而结成包括中国科学界在内的更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由此，李约瑟开始了中国之行。1943年2月24日，李约瑟经驼峰航线到达中国，他的第一站是云南昆明。日军攻占缅甸后，昆明从后方成为前线，日本飞机不时空袭昆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是战时常态，但科学家们的精神状态依旧是饱满而振奋的。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继续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李约瑟在昆明的首次考察便震撼于这样的场景。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汤佩松教授团队面向战时需要开展的从蓖麻籽提取油脂、战时士兵的营养调查和改良、制造乳酸钙等研究，支持着战时工业和医药制造需求。在西南联大铁皮屋顶的教室里，吴大猷用破旧光谱仪坚持原子物理研究，华罗庚在牛圈旁演算堆垒素数论。在中央机器厂藏身山谷洞穴的精密机床旁，工程师用从炮弹上刨下来的碎屑替代电炉丝开展研究。北平研究院物理学家钱兆林团队用脚踏机械切割水晶，为军用光学仪器提供核心材料。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所栖身宝塔，顶层供奉魁星，底层开展田野调查。李约瑟留下文字记录，塔建在石基上，最底层是厨房和食堂，上面一层是图书馆和工作室，再上层供奉魁星的像，存放着书籍，摆着两张床。万里跋涉，战时中国科研的观察者与参与人。1943年3月21日，李约瑟抵达作为战时中国陪都的重庆。抵达重庆后，他为自己定制了一件中式长衫，他希望像他战时中国的同行们那样开启战时工作。他首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重庆附近歌乐山、北碚和沙坪坝三处科教机构聚集之地，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地质学家李善邦用废金属自制地震仪，并记录了109次地震。中央大学生物系在防空洞内培育出抗疟疾菌种。兵工厂工程师用卡车弹簧锻造手术器械。这些成果令李约瑟惊叹。随后，他开启了川西之行，在成都被这座仿若巴黎的文化古城吸引，李约瑟考察了四川农业试验站。该站利用木质抽水机械和实验梯田开展作物遗传研究，李约瑟拍摄了小麦生长实验、碾米机等场景，记录了中国科学家在资源匮乏下的创新实践。李约瑟感慨，中国科学家在荒野中跋涉上千里，在没有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系统的泥灰房子里做研究，几乎是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成就。李约瑟进一步提出，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

按照英国政府的派遣计划，李约瑟首先在重庆创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该馆旨在保持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情报的交流，一方面向中国科学界提供科研文献、药品、仪器等物质援助，同时为战时中国需求的科学信息和特殊问题提供相关解决的思路，另一方面将中国战时的科学研究内容以论文、手稿、消息、备忘录等多种方式输出到西方，并大力促进中西科学家之间尽可能广泛的接触，进而保证中西科学交流的最高效率。在接下来对战时中国科学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中，李约瑟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开始了与中国科学家的密切接触和交往。李约瑟按照计划，以中英科学合作馆为基地，在中国进行了四次较大的考察，访问了战时中国近300所科研机构。1944年2月，李约瑟的妻子李大斐来华，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人员，和李约瑟一道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问。1943年8月，川西之行结束不到两个月，李约瑟又远赴西北考察。李约瑟从重庆出发，经汉中天水抵达兰州，随后深入敦煌。在兰州，李约瑟身着当地的羊皮袄，考察了西北卫生防疫处的疫苗生产，捐赠图书并举办讲座，还拍摄了防疫处和培黎学校的影像。在敦煌，因卡车故障，李约瑟滞留近一个月，他拍摄了莫高窟壁画、三危山汉唐遗迹及当地生活场景，并推测榆林窟的西夏蒸煮图为早期蒸馏酒技术。西北考察不仅推动了战时科技交流，还让李约瑟全面接触中国古代科技遗产，为其后续研究提供了实证素材。尤其是滞留敦煌期间，他得以近距离领会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伟大成就，为此而感到荣幸和欣慰。1944年4月，李约瑟开启了漫长而惊险的中国东南之旅。李约瑟从重庆出发，穿越了日军封锁线，到访了广东、福建等地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研究院等大学和科研机构，既看到了战争瘟疫造成的破坏，也感受到了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及科学工作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专门记录了岭南大学一位院长在校舍重建中因操劳过度而不幸以身殉职一事，凸显战时知识分子的牺牲精神。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迁校于此，校长萨本栋带领师生用竹篾搭建实验室，坚持半导体研究，李约瑟对此深表钦佩。1944年8月，李约瑟开启西南之行，他和李大斐一起从重庆出发，先后到达贵阳、安顺、昆明、宝山。李约瑟夫妇先后到访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央卫生防疫处、湘雅医学院、军医学校、西南联大、北平研究院和兵工署的一些兵工厂。此后他们再从云南返回贵州，到达遵义、湄潭等地，到访了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李约瑟见到了清瘦的竺可桢校长，他参观了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展的中微子研究，罗登义教授利用贵州野果刺梨开展的维生素替代品研究和苏步青教授的数学研究。李约瑟称赞中国做出了水平极高的研究，称赞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1945年8月，李约瑟开启北方之旅，先到绵阳，后折向东北，走川陕公路到宝鸡、西安，再向西抵达天水。他重点考察了迁至北方的科研机构。在甘肃天水，李约瑟访问了西北医学院和防疫机构，关注战时医疗

营养学文摘与评论和生物化学杂志。考察过程中，李约瑟还记录了中国科学家急需的实验药品和设备，先后为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提供稀有气体，替协和医院采购 X 光管，向中央地质所赠送经纬仪。燕京大学家政系的于希璇就利用李约瑟提供的生物染色药剂，顺利地开展了蔬菜水果中维生素 C 含量测量的研究。在提供物资援助的同时，李约瑟还通过演讲和报告等形式，将战时西方的科学研究介绍给中国学界。根据《科学前哨》和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等著作记载，李约瑟夫妇在抗战期间在中国共进行了123次正式讲座，另有80余次非正式座谈。通过这些讲座和座谈，李约瑟将国际科学前沿知识传递到中国的同时，也更深刻地与中国学者展开了交流。李约瑟1944年4月29日在岭南农业学院系统介绍英国是如何通过调整食物配给、优化营养政策、保障军民健康，对比了中国可利用的本土资源，并提出建议。他还特别提到，中国科学家无限的蛋白质变性理论对英国战时食品工业的贡献。李约瑟在西南联大校园露天的石头讲坛上，向2700名学生发表了名为《科学在大战中之地位》的演讲。讲稿的最后一页，他使用中文，强调科学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在场的师生听得热血沸腾。为了进一步促进战时东西方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将战时西方的科学研究介绍给中国科学家的同时，李约瑟也格外注意通过多种渠道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和所取得的独特成果推广介绍到西方世界，以进一步建立起战时中西科学家之间的双向交流的桥梁。自1943年7月起，李约瑟陆续在英国著名学术杂志《自然》上发表了8篇介绍战时中国科学的文章，分别为《中国西南的科学》1-2，《中国川西的科学》1-2，中国贵州和广西的科学、重庆的科学、中国西北部的科学技术、重庆工业博览会。这些文章都是李约瑟在中国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完成的。李约瑟认为，仅中国科学家在困苦条件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事实，对反法西斯同盟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鼓舞。1944年12月，李约瑟回国述职，他在伦敦的广播中向英国科学家和民众介绍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工作。他对中国科学家在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战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体现出的不屈精神大为赞叹。李约瑟在中国考察期间，多次利用保密渠道向英国政府发回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李约瑟报告了中国科学家在抗战中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的战时实际情况结合，在服务战时中国前线和后方需求的同时，也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的事实。李约瑟在报告中指出，认为战时仅仅是西方帮助了东方是多么错误。中国科学家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其中一些正被盟国所利用着。为了更好地传播战时中国科学家的成果，李约瑟将《中国科学通讯杂志》等中国的学术杂志递送到西方的学术机构。李约瑟还将中国学者的战时成果递送到西方学术期刊发表，总量超过100篇，其中包括徐宝璐的《副正交矩阵的基本运算》，张宗燧的《双分子晶格排列》，王干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汤佩松的《战时中国的生物学》等文章。不少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等知名杂志上，被国外学界所吸收和引用，成为战时学术的重要组成。超越战争的文明对话。从1943年至1946年，
里约瑟跋涉数万千米。

考察了战时中国的300余所科研机构，拍摄1400余张珍贵照片，运送6万英镑科学物资，架起了战时中国科学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这段历程不仅成为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史诗。李约瑟在战时东西方之间架起的桥梁，一方面支持了战时科学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战时科学在东西方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交流中的发展。1946年2月，在李约瑟的呼吁下，科学被加入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也就是今天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李约瑟成为科学部分的负责人。1948年，李约瑟从联合国辞职，在剑桥的书桌前，李约瑟回想起在中国的一幕幕，他想起了他身着长衫在中国的日子，想起了他的好友汤佩松、竺可桢、叶启孙、万新和汤非凡，也想起了他自己的道号圣荣子、石秀道人。不久后，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寄出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选题建议，从此开启了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探究。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王工。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片荒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爱心平台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能够关注并来收听我们的健康知识讲解。每天通过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我们都想呢云集更多的听众朋友，然后让

大家献计献策，把这个实践过的好方法、好措施、好东西、好产品啊，能够让大家呢加以借鉴。然后我们在爱心平台的互动当中呢，让大家了解每一种方法的真实有效，还有呢它的这个救治过程，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养护身体的方法，也给更多的病患者呢带来希望。那这些天呢，可能大家更为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三菌一性茶以及它的功效，甚至是如何使用。这些天来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述了自己呢服用的三菌一性茶之后的一些效果，都是非常真实的。另外呢，大家所讲的话呢也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因为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想把自身的亲身经历啊与大家共同分享。无论是出现了反应啊，还是见到了效果呀，或者说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建议大家呢畅所欲言。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呢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微生态在服用这个过程当中啊，感觉说有的人说我喝着就非常好，但是如果我把它停下来呢，就反而感觉又恢复到了从前这个便秘或者腹泻的状态。那想问问我们，就是说这种菌呢，我们知道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另外呢也是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可是是不是有依赖性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不应该用依赖性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只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没有达到平衡，换句话来说，我们常说的微生态没有达到完全的平衡。那微生态没有达到完全的平衡，我们只是改变了症状，我们就认为我们的病灶好了，这个不能说明我们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微生态他们在身体当中啊，他们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就是粘附进入到我们的胃壁和肠道当中来。首先这种菌呢，它有一个粘附力，换句话来说，它就直接就粘到我们的胃壁和肠壁上了。如果我们的胃壁和肠壁啊有病灶，比如说有炎症、有溃疡，甚至是有大量的有害菌把这个胃壁都占满了，那我们这个活菌这种有益菌达到我们的胃肠空间，它在粘附到我们胃壁上的时候，它粘附不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阻碍了我们有益菌在肠道当中的停留时间。往往这种有益菌呢，它的粘附性发挥不出来，就变成了过客菌了，就怎么喝进去结果又怎么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没有让它吸附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是不断的在给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输送这样的有益菌，今天粘不上吗？哎，我们明天再输送，后天再输送。所以说这些有益菌它虽然没有粘附到我们的胃肠壁当中，但是它可以带走我们一部分有害菌，甚至带走一部分在肠壁当中的一些病灶和垃圾。它虽然没沾上，但是把这个肠道当中的垃圾和有害菌它把它沾走了。哎，这样的话呢，对于肠道来说也是一个起到冲刷的过程。那如果一旦粘附上了以后呢，它就大量的繁殖，它粘上了，粘上之后它温度够了，它就会不断的吸纳营养，然后不断的在裂变繁殖，繁殖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占位，它把这块的空间它全部都占满了，占满了以后呢，这些有害菌就没有位置可占据了，而且这种有害菌就被有益菌排他就排溢出去了，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肠胃的先天环境和后天我们这个菌种粘附定植繁殖和占位排他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有一个这样的在身体当中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如果这个过程达不到，我们身体的微生态它不是处于一种平衡阶段，

0: 它只能是失衡的状态。那既然有了有益菌，我们身体一定会有变化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能吃饭了，有饥饿感了，或者说我排大便正常了，但是这个微生态没达到平衡，可是身体是有变化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微生态停下来了，我们的这个菌种就没有继续往里头续补的这个过程，那随着身体的代谢以及有益菌和有害菌的这种搏斗，慢慢的有害菌还会占据空间，让我们的有益菌逐渐就消退了。所以说你就觉得，哎，我不喝是不是又不好了，喝上之后反而好了，你认为它就有依赖性，不对的。它不是药物，它谈不上依赖性，它只能是不断的使我们的微生态能够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平时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肠道保持平衡呢？首先我们的饮食得有规律，第二呢，你不要老是吃一些伤害我们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烧烤的啊，吃辣的，然后再有呢，就喝这个烈性的酒啊，抽这个烈性的烟呢，然后吃这个大鱼大肉啊，产生的酸性物质特别多呀，这都不利于有益菌群的这种滋生，对我们有益菌呢都起到杀灭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补充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就是让我们的肠道能够年轻态，就是想让我们的身体的吸收好、消化好、排泄好。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喝上就好，不喝就不好，是不是这个喝这个菌种有依赖性？不存在依赖性，只是你的微生态没有达到平衡。如果达到平衡的话，它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但是也需要呢，我们定期的来进行补充有益菌。如果总是让它保持微生态的平衡，不更好吗？那以后我们喝微生态，就像大家补充牛奶一样，哎，每天早上起来，你看，我们都可以喝一杯牛奶。那我们知道养成习惯干嘛呢？喝这牛奶补钙吗？是不是啊？能够增进我们的吸收吗？能使我们的骨骼年轻吗？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喝微生态，像喝牛奶一样呢？非常方便，非常自如。我们每天能够提高对肠道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认识，难道不更好吗？所以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和道理啊讲给大家，让大家没有任何顾虑，也能够更加看清楚这种有益菌在肠道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再次强调啊，这些有益菌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依赖性。那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把这个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如果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什么疑虑，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需要跟我们探讨，你可以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当地的祥康堂。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0: 您好。
4: 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你这个一个香港快车上的一个新的朋友。
0: 新朋友是吧？
4: 五月份上的车吧，应该这样说。
0: 五月份是今年五月份吗？
4: 对，就今年五月份。
0: 哎呀，那你这是不光是新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新的朋友。
4: 但是你这广播我是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每天都听的。
0: 那听的时间也不太长。
4: 能听我都尽量都听。
0: 嗯，
4: 是这样子的。
0: 好。
4: 所以你这个节目啊吸引了我。
0: 嗯。
4: 我听了以后 特别是你那个就是有钱没钱都能看病。
0: 嗯，
4: 我想说现在还有人说有钱没钱都能看病。
0: 嗯，
4: 哎，
0: 感觉很惊讶。
4: 连那些自然疗法，那些这个穴位疗法，
0: 嗯，对，
4: 是吧？
0: 对，
4: 这个真是没钱照样能够说到健康。
0: 对对对，
4: 哎，
0: 嗯，
4: 因为我听了以后嘛，我就推肚子啊，
0: 嗯，
4: 这个泡脚啊，
0: 对，
4: 哎，还有这个穴位按摩啊，
0: 嗯，
4: 哎，我在家里面都做。
0: 好，
4: 那个万步走，我基本上每天都走到8000到10000步吧。
0: 你虽然说上车很晚了，但是你这个学生，我感觉自信心很强啊。
4: 有的时候我你广播听了我听不太懂吧，就是没太明白，我就到网上去查。
0: 啊，对对对对，但是有些方法不算太准确啊。
4: 啊，就是不一定是很。
0: 因为有些出处，没有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反复听广播，有些问题呢。当如果听到了和我们所原声讲的有区别的时候，大家按照我们原声的去改动一下，这样的话呢，越改动是不是就越完整了？
4: 对对。
0: 哎，咱们所有的祥康朋友，大家都可以献出一份力量来。
4: 对。
0: 那总结出这些资料，所有的祥康听众朋友不都可以共享了吗？
4: 对对对。
0: 你真的是很聪明。
4: 我用了你的茶，祥康茶。
0: 嗯。
4: 是从上个月的8号开始喝的。
0: 哦。
4: 因为我就是等于像保健一样的了。
0: 嗯。就是没有病防病。
4: 对了。
0: 思想意识也超前。
4: 我又买了这个祥康酒，是我老公在喝的。他喝了以后呢，就是最明显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喝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身上痒就不痒了。
0: 他身上痒是怎么回事？
4: 他身上痒，就好像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浑身这个左边痒，然后右边也痒，然后身上摸着还就好像有那个鸡皮疙瘩的那个小颗颗一个一个。
0: 嗯嗯嗯。
4: 哎，麻麻拉拉的，我就讲，我说你洗澡把身上搓搓，他说不是搓，他说是痒，他说不敢搓。
0: 嗯。
4: 结果他
0: 越搓越痒。
4: 哎，一个星期以后呢，他说哎，我这痒到现在不痒了吗？这几天吗？
0: 嗯。
4: 哎，那个摸摸身上那个小颗颗也没有了。
0: 好。
4: 哎，另外他还有那个胆结石，我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以后，给他吃鸡内金粉，
0: 生核桃仁儿，对，
4: 就这样，现在能吃有2个多月了，
0: 嗯，
4: 每天都吃，
0: 这两天也喝点玉米须子水，
4: 哎，我听的吧，
0: 嗯，
4: 现在这玉米须子还能煮粥，
0: 哎呀，
4: 还是挺好这个方，
0: 何止是煮粥啊，
4: 嗯，
0: 大家慢慢去慢用着，
4: 对，
0: 咱们的好方法还在后面呢，
4: 对，
0: 嗯，
4: 因为我是听了你这个推肚子以后，我就睡眠的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4: 我原来呢就是。躺下睡了一觉，到2点多钟、3点钟醒了，再怎么都睡不着了。
0: 哦，
4: 就急着要起床了，就这样子。
0: 对。
4: 但是这个推了肚子以后呢，就是说好像睡了有3点多钟、4点钟醒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0: 又睡着了。
4: 所以我这个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0: 嗯、对。
4: 我是一个极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
0: 哦。
4: 现在呢就是基本上痊愈了。我是。
0: 嗯。
4: 所以现在呢，我就还吃他那结肠炎的药，我现在每天还吃一次。
0: 这个药是
4: 基本上都挺好的了。
0: 中药是西药？
4: 他那就叫柳蛋黄比定肠溶片，是上海产的吧？
0: 嗯。
4: 一个吃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我开始就减量了，就每天就吃2粒了，就等于像维持他的一样。
0: 现在也是2粒吗？
4: 现在也是2粒。
0: 敢减1粒吗？
4: 应该是差不多。我准备过一段时间我再做个肠镜看看。
0: 一是做肠镜啊。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4: 嗯、
0: 你上快车、
4: 嗯，
0: 我的目的是让你把药都减光了、
4: 嗯，
0: 就是不吃药，咱身体能够照样保持下去，
4: 嗯、
0: 这就是我们上快车最大的收获。
4: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是你药再好，
4: 对，
0: 我不能管饱。
4: 对，
0: 第二我不能吃一辈子。
4: 对呀、啊，另外它副作用还大，所以我吃了这5年，我现在还比较庆幸，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都3个月。查一次什么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都查一次、
0: 嗯，
4: 还好，就是这个指标上都没有什么，
0: 嗯、
4: 感觉也行。
0: 嗯，
4: 就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多喝水啊。
0: 这个不光是多喝水，就是你知道保护你自己，
4: 嗯、
0: 但是毕竟它可不是3个月、2个月呀、啊。
4: 对对对。
0: 这是几年的病史、
4: 哎。这个病是比较讨厌的。
0: 你想一想，如果把这个3、5年的药。给你放在面前堆起来得有多大一个、
4: 嗯、对对对，
0: 可是都是通过你的身体，咱别说代谢出去也好，发挥作用也好，
4: 对，
0: 所以说像这个问题，
4: 嗯，
0: 祥康酒你要喝，
4: 祥康酒我能喝是吧，我今天就是要问你这个事儿，
0: 你不但能喝，
4: 嗯，
0: 通过它修复你的肠道，那我们的肠内也是啊，
4: 对，
0: 它为什么溃疡啊，细胞的衰老程度太大了，
4: 对，
0: 而且呢修复不能够及时，时间长慢慢那细胞那块就形成了溃疡面了，
4: 对，
0: 所说的溃疡是不是就是腐烂了，
4: 对。
0: 那现在为什么要喝降糖酒？不是重新激活细胞，让新的细胞激活以后再修复那个溃疡面吗？
4: 嗯嗯嗯。
0: 腿上。

0: 那我们能看得见的可以修复，肠内有什么不能修复的？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喝了这个东西，目的是逐渐逐渐的，咱把这个药取代它。
1: 对。
0: 这药是不是管棍疗法？用上之后就好，不用的话是不是再犯？我们怕这个。
1: 对。
0: 那咱们如果自身身体都产生 AWA 了，有没有它，我们不用拄棍了，我们照样可以走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要咨询的问题，那个王老师，
0: 嗯，
1: 就说我本身个人一个问题，还有女儿一个问题，我那是什么问题？现在就是说那结肠炎基本上好了，我现在不管它了，
0: 嗯，
1: 就说现在我这个眼睛左眼呢比较讨厌，它去年先后出了四次血，就等于是玻璃体积血，那就是视网膜出血，对吧？
0: 嗯，
1: 哎，就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会引起啊，我都没有这个病，所以我现在就找不到原因。
0: 嗯，这个呀，我觉得你现在出血这个当时严重吗？
1: 当时右眼睛一长，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0: 嗯，然后慢慢吸收的吗？
1: 哎，就等它吸收，等它吸收呢，这不是去年7月29号出的，然后8月10号从老家回来的吗？
0: 嗯，
1: 11月2号接着又出一次，就说7月29号出的还没有吸收，完了这个11月2号又出了一次。
0: 当时着急上火了吗？
1: 啊，
0: 着急上火没有？
1: 7月29号那次我知道是着急上火了。因为在老家嘛，他哥哥请我到饭店里吃饭，请我们。
0: 嗯。
1: 结果手机放在那个桌子上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去了，就找不到这个手机了。他椅子背高，把他挡住了，还知道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左想右想，就不知道这个手机哪去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浑身一阵热，不大一会儿眼睛就开始飘了。
0: 对，这是一股火上来的。
1: 嗯。他都是左眼右眼还是好好的，就一开始呢，我就怀疑是不是我这个结肠炎药吃的。
0: 我也这么想
1: 的。是没有这个副作用，然后我就去问了这个。消化科的那个就给我看病这个主任，
0: 嗯，
1: 他说这不会是的，是的话你右眼睛也应该出，不应该是光是左眼睛出。
0: 这个也不能这么武断，我怎么想的呢？就是说跟你的火是肯定有关系哈。第二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用药啊，
1: 嗯，
0: 它会伤及到你的肝和肾，虽然说你的指标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脏腑器官它是在潜伏期的。
1: 嗯，
0: 就像刚才我给你总结的，这么多年来你吃药的话得多大一堆，
1: 嗯，
0: 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必然会通过你的肝和肾往下走。
1: 对，
0: 它不可能就是说一点残存残留都没有。
1: 对，
0: 那每年积聚一点，时间长了现在没有表现出来，跟你平时就是大量的喝水其实不是没有关系，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现在不管怎么着是不是它的原因，我们现在都得想办法怎么能够使它这个眼底的动脉硬化的程度有所改善，避免以后再出现出血的现象。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第一就是平时建议你黑木耳泡醋，
1: 嗯，
0: 吃这款食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是香康酒要发挥它特殊的功效。
1: 也能喝是吧？我就想喝，我就不敢喝，我说不如王老师。
0: 放心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心放到肚子里。
1: 现在就是说还有一点没有吸收，就是用手把右眼睛挡上，左眼睛还像我们。
0: 你没有吸收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喝香康茶。
1: 嗯，
0: 全部吸收干净以后就再喝香康酒。
1: 嗯，那我就现在喝茶。
0: 喝香康茶，喝香康胶囊都行。
1: 嗯，
0: 哪个方便你就喝哪个。
1: 好，然后吸收以后就喝酒。
0: 嗯，对。
1: 啊，就这样啊。
0: 对。
1: 那行，谢谢王老师。
0: 嗯。
1: 我下边问女儿的问题啊。
0: 嗯。
1: 女儿她这个月经不是很好。
0: 嗯，
1: 他就是总好往后拖，
0: 嗯，
1: 这个颜色呢比较淡，
0: 嗯，血虚。
1: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脸上经常会过敏，
0: 嗯
1: 嗯，就这两个问题。
0: 他这个血虚啊，气血亏
1: 啊，
0: 而且月经向后延期，
1: 对，
0: 经血量又少，
1: 对，
0: 颜色又淡，
1: 嗯，
0: 那怎么办？第一，一定要给孩子喝三红汤，
1: 喝三红汤。
0: 对，第二呢？
1: 嗯，
0: 如果我们条件真的是允许，让孩子也喝香康茶，
1: 喝
0: 或者是胶囊，啊，
1: 嗯，
0: 香康胶囊。
1: 嗯，
0: 如果胶囊的话，就是早两粒，晚两粒。
1: 嗯，
0: 无论是喝茶也好，胶囊也好，孩子一定要配合一味中成药。
1: 嗯，
0: 8针1母丸。
1: 8针1母丸。8针1母丸是吧？
0: 对，
1: 就配合吃这个。
0: 哎，对了，
1: 那这个吃就按说明吃了。
0: 按说明吃，每来月经的前半个月开始吃。
1: 嗯，
0: 吃到来月经下雪的那一天，
1: 嗯，
0: 要停下来。
1: 他要是不准的，不准就是月经干净半个月以后就开始吃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样是吧？
0: 没错。
1: 另外王老师我还跟你讲，他这个在国外留学，因为他这个放假回来，他马上就要走了。
0: 那可以带着走吗？
1: 就带这个叫八珍益母丸。
0: 一是带八珍益母丸，有蜜丸有水丸，
1: 嗯，
0: 是吧？让他带着祥康胶囊走，
1: 带着胶囊，带着这个。

0: 八的一模。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什么一模考颗粒要不要带？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带，就八的一模啊，就
1: 是。对对对，没错。
0: 哦，那就这两种就行了。
1: 两种就行，但是还有一点啊，
0: 嗯、
1: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的孩子血虚？
0: 嗯。
1: 然后气血又亏。
0: 嗯。
1: 他平时饮食怎么样？
0: 饮食还行。
1: 就是吃饭呢，吸收什么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
1: 那他就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0: 这个大便嘛也好，就是每天他在喝那个蜂蜜水，喝蜂蜜水喝了有几年了，每天早上喝一次。然后
1: 他如果要不喝蜂蜜水，大便能解下来吗？
0: 也行，
1: 也没有问题。身体胖不胖？
0: 不胖，他是1.61米，是98到100，100。
1: 可以，体态很匀称，
0: 还可以是吧？
1: 压力大吗？
0: 压力现在还好啊。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厉害，那时候有时候两三个月都不来，那时候可能压力大。上了大学以后，他这个就好多了。
1: 如果他的身体气血不亏盈的话，他的月经绝不会这个样子。
0: 嗯，
1: 先调一段时间看看吧。
0: 那就
1: 然后勤于孩子沟通。
0: 好。
1: 沟通以后呢，看看身体变化什么情况。
0: 嗯。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没有无根之木，没有无源之水。
0: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肯定有前因，才会有今天的后果。嗯。
0: 那他这个湿疹呢，就让他喝红豆水。
1: 三红汤不就可以利湿吗？
0: 嗯，我知道，他要是走了以后，他自己烧不成，就烧煮红豆水喝吧。
1: 那也行，其实你喝着香港的胶囊也在增强免疫力呀、啊。
0: 哦，那就说就食疗就加上一个红豆水，他愿意煮就煮着喝就是了。
1: 行行，
0: 是吧？
1: 可以，
0: 在国外也可以这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另外那个王涵老师，你要这个表扬一下我们这个养生堂的这些个全体工作人员。
1: 嗯，
0: 我去了有3、4次了，他们真是都挺好的，每次很热情。啊，他买了酒以后给我包又包，包又包，他那纸袋子漏掉，
1: 怕弄打掉了哈。
0: 啊，真是不错，
1: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啊。所以说，其实说句心里话，当你们表扬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他们能够把咱们这个祥康企业的精神传承在你们身上，让祥康所有听众朋友听广播和到店里没有变化，这一点
0: 是
1: 最好的。
0: 我听你这有钱没钱都看病，我说我这节目我听听到底是怎么个没钱怎么看病法。
1: 现在明白了是吧？再见了啊。
2: 感谢您的参与，和您说声再会，再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4: 哎，您好。
3: 王涵老师，您辛苦了。
4: 哎，不客气。
3: 我是一名胆囊多发性息肉患者。
4: 哦，胆息肉患者。
3: 对，现在他那个最近照的 B 超检查出是0.5公分。
4: 哦，那您听我们广播听多久了？
3: 听有一个月了吧。
4: 听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吧？
3: 对。
4: 现在在做自然疗法吗？
3: 没有。
4: 没在做。
3: 嗯。
4: 哦，也是头一次听我们祥康快车节目。
3: 对对对。
4: 哦，推肚子或泡脚这些自然疗法在做吗？
3: 在做呢。
4: 在做是吧？
3: 嗯。
4: 但是就是说没有到我们养生堂做一些正规的指导接受。
3: 没有呢。
4: 今天呢，我要告诉你怎么做啊。
3: 哎。
4: 像胆息肉、肠息肉、胃息肉诸如此类的病灶、完全可以通过推肚子让它消失。
3: 哦，是的。
4: 啊，这个推肚子就是每天早晚各300下。
3: 哦，
4: 还有一点呢，我要特殊告诉你，这个息肉多数是由炎症滋生而引发的。
3: 哦，
4: 所以说平时要喝蒲公英水。
3: 哦，
4: 到药房去买蒲公英15到30克。
3: 哦，
4: 啊，煮水代茶饮。
3: 哦，
4: 也可以早中晚各一次，一次一小碗。
3: 哦，
4: 你可以呢到养生堂学习胆囊反射区。
3: 哦，
4: 啊，以及胆囊点。
3: 哦，
4: 在脚上胆部的反射区。可以通过按摩直接找到息肉所在反射区的位置。
3: 哦，行。
4: 然后每天坚持按摩就可以。这个蒲公英煮水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消除炎症，剔除息肉。
3: 哎，王涵老师。
4: 嗯。
3: 我再问您，现在就是说这零点五公分，手术的话就先不做了，先照您的方法做吧。
4: 没建议您做手术。
3: 哦。好
4: 嘞。我的意思很明确。给你提供的都是保守的方法。
3: 哦，行，好。
4: 如果我要告诉我说您这个呀，您最好去做手术，那咱俩可能是没有这些后话了。
3: 对对对。
4: 其他的别说0.5、0.8的人都能推下去，那咱们差什么呀？
5: 没错。
4: 是不是啊？
3: 啊。
4: 啊，希望您能够坚持做，然后我们这节目希望您能够坚持天天听。
3: 嗯，好。
4: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1: 喂，您好。
6: 是我的电话吗？
1: 对。
6: 王涵主任。
1: 啊，
6: 你好。
1: 你讲。
6: 哎呀，你辛苦了，你好啊。
1: 嗯，不客气。
6: 哎呀，我整天听你的那个 广播。

0: 长得真好啊。
1: 嗯，
0: 哎呀，不衣裳都挺都不行。
1: 啊，
0: 嗯，谢谢刀伯给我接通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哎呀，打不通啊，你这电话。
1: 嗯。
0: 哎呀，我那个王汉主任。
1: 嗯。
0: 我去到养生堂买的茶，我才上快吃。王主任，我说我以前的吧，我以前要整天的有病，我还有糖尿病、高血压。
1: 嗯
0: 哦、嗯，还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0: 整天的感冒，整天的打针，
1: 嗯，
0: 整天感冒，整天打针，哎呀，那一年住了三次医院，
1: 对，
0: 别人给我说听录音机，我听录音机有啥用啊？
1: 嗯，
0: 你看我说的，我这病都不好，
1: 嗯，
0: 我就没当一回事儿，
1: 哦，
0: 到后来我不是动手术了。动手术把胆拿掉了，上了快车。
1: 嗯。
0: 哎呦，一听录音机，还真挺热了。
1: 嗯。
0: 哎呀，那就是再放不了了。
1: 嗯。
0: 这就人家就到养生堂，两大盒，茶回来了，不知道咋咋弄，咋咋用。
1: 嗯。
0: 那我又过了三四天，叫儿子开的车又到养生堂来，把这个刺激肉带来的刺激肉，又叫养生堂来。哎呀，那养生堂的态度可好，又给我贴上，
1: 嗯，
0: 把所谓早上贴上啥病，还有颈椎病，
1: 嗯，
0: 一天这个头大的不行，
1: 嗯，
0: 还有颈椎病，这就给我贴上，还尿急，颈病，整天天那个吃药打针，在俺这社区的外的一天打针，
1: 嗯，
0: 我说的哈，这上了快车了。哎呦，这个是真好啊！我寻思那喝茶再没断。
1: 嗯。
0: 这现在啊，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喝这个茶喝的又加上这个酒，要一天那个八点半到九点这个时间喝。
1: 对。
0: 喝了就睡觉了。
1: 嗯。
0: 连喝，又人家打电话说那个，你给你打电话那个88岁的一个老香港人是吧？
1: 嗯。
0: 他磨的这个
1: 长
0: 的金子就磨眼皮，
1: 白内障见效了。
0: 白内障，磨眼皮，这老头也是白内障。
1: 嗯。
0: 他也长这个酒也磨眼皮。
1: 嗯。
0: 我吧，哎呀，就是眼那个黑点的黑，跟个那个大毛毛虫一样，就黑出那一个。
1: 飞蚊症。
0: 出了个，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一了，他说我是白内障。
1: 嗯。
0: 叫我。住院，说这个手术，很简单，叫住院。我说你给我开点眼药吧。
1: 嗯，
0: 我就没住院，没准备，这是来检查眼来，到医院里去眼科。
1: 嗯，
0: 这就他就没住，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他就给开了眼药，开了几三样眼药，就回来点，就后来变成那个黑点的了。
1: 嗯，
0: 就一见太阳那个黑点的不能不能的转。在屋里还好一点，
1: 嗯，
0: 我就没到后来，这不是喝这个姜黄酒啊，
1: 嗯，
0: 磨眼皮呀、啊，
1: 嗯，
0: 请那个88岁的磨这个眼皮，他都磨好了，
1: 对，
0: 那老头子也是，他原先是说眼底出血，
1: 嗯，
0: 住院住一个多月，
1: 嗯，
0: 有一点好转，说回家养吧，
1: 嗯，
0: 这就出院在家养。养这不是养生堂里说的写刺激肉，
1: 嗯，
0: 写到那个羊背锁上，
1: 嗯，
0: 我老伴，
1: 对，
0: 他两个眼都是贴刺激肉，又贴刺激肉，又长那个背梁开息，
1: 嗯，细木疗法，
0: 还有养生堂的那个白吉利高水是吧？
1: 白吉利，
0: 三碗
1: 水煎服，对，水煎完之后，对，直接洗眼睛，
0: 啊，
1: 管着白内障啊哈。
0: 啊，
1: 嗯，
0: 就上那个洗呀、啊，
1: 嗯，
0: 到现在咱洗的，现在有那个香港酒做了用嘛，
1: 对，
0: 就磨这个香港酒，天天他晚上磨，他现在他的眼好的多了，
1: 嗯，
0: 现在又天天能打麻将了，原先看不见，
1: 哎呦，这么大变化，
0: 连个灯棒都看不见，
1: 是吗？
0: 啊，
1: 嗯，
0: 现在这香港酒磨的，他现在能打麻将了，能看。太啥的看清了，
1: 多大岁数了？
0: 72是他。
1: 72岁啊。
0: 71。我71了。
1: 嗯。
0: 俺两个一开始俺俩都喝。
1: 嗯。
0: 现在这个茶我还喝的嘞。
1: 嗯。
0: 可这个还有3包。
1: 嗯。

0: 还有三小包，那就是快喝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吧，王主任。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老头买了六个针头，俺家的人在打麻将都有颈椎病。
1: 还打麻将呢？
0: 我也买的针头针呢，都针来了。我的女婿、闺女都针来了，两个丫头，这不是我都给他买的。我不能走路，我有类风湿关节炎，这腿膝盖疼，骨质增生，那不是我就在屋里穿。
1: 嗯，
0: 在屋里穿，现在我的血糖这都有五六个月，半年了，我没吃药了，断了。
1: 哎呦，你现在糖尿病已经不吃降糖药了？
0: 不吃了。
1: 哦。
0: 原先住院打胰岛素，
1: 嗯，
0: 医院里给我开的胰岛素，医院里那护士给我打，出了院人家都说你再打了，打了就断不了了这个胰岛素。
1: 嗯。
0: 我就吃降糖药。
1: 嗯。
0: 吃了现在我断了。不吃了，
1: 嗯，
0: 血糖检查一次，检查一次都不高了。
1: 那你就保持住它。
0: 现在我有最近才检查的6.7，
1: 嗯，
0: 你说王主任不高吧？
1: 这个不高，但是呢，你还得保持住，不要认为说6.7是不太高，但是呢，它也是超标的。如果能够保持在6.0左右是更好的。你现在可以配合再用一些食疗，因为走不好嘛。因为有类风湿，有类风湿的话，你别忘了，降糖酒既然可以抹到眼皮上，让我们的眼睛明亮，那你干嘛不把降糖酒抹在腿上，让你的腿也走路自如呢？
0: 我听你讲啊，人家也打电话说哪疼抹哪嘛。
1: 对，
0: 不是的呀，王三主任，我认为细胞只要我要好，那不是关节也好了，我长。
1: 没错，你想的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那你这个细胞。在活跃的时候，你的眼睛为什么外抹加上内服，功效是不是更快一些呀？
0: 啊，
1: 那你现在想多遭一天罪呢，还是想多好一天呢？你外抹的话，你也不是说把这个酒倒了扔了，你是让你的身体吸收了，你只是让你的皮肤吸收了。
0: 我跟你说，王主任，
1: 嗯，
0: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0: 咱俩通了一次话。你给我说花椒21个朝天椒，
1: 这个是止疼的，听我说。我告诉你，我说这个方法是止疼的。
0: 啊，
1: 你现在抹降糖酒是重新修复你这个受损的细胞的。
0: 啊，
1: 那你光止疼是不疼了，可是你活动受限制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现在你喝了降糖酒以后血糖可以降下来，就因为你胰腺功能被激活了。它不是为了光让你的血糖降低而去降低呀、啊，本质的区别是你的身体重新又焕发了生机，不在于你71、72、
0: 啊、
1: 这个明白，有点像的什么，像枯木又逢春，又长出新的绿叶和嫩芽这种感觉啊。那咱们为什么去养细胞，不就是让身体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吗？
0: 啊，
1: 这个道理能懂是吧？
0: 哎，
1: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0: 哦，
1: 好吧。
0: 哦，我就是听你的。我听着，你看嘛，我现在血糖也那个高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血糖6.7，我早断了半年了，这个药我不吃了，降糖药。
1: 嗯。
0: 我降糖药还多着嘞，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就我不得吃那些药，一天不吃了。我是人家都吃都不是喝香港茶喝酒都断那个药不吃了。我也叫他断了，
1: 可以，但是咱们有一个过程，是不是？那你现在这血糖呢，6.多，按理来说啊不高，但是我们要想把它控制得更平稳，因为咱们现在想摆脱药物，对不对？
0: 哎，
1: 那如果你要是现在要是放开大步能走的话，那还说什么了？那根本就不用顾忌了。现在有多少糖尿病病患者每天坚持走1万步？夏天什么瓜果梨桃全都在吃啊，饮食都不太控制了。我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腿修复好，让我们去运动，通过运动消耗和代谢更多的能量。
0: 我就没出院过，王主任，一天就在屋里，就那血糖还降下来。
1: 所以你是幸运的吗？
0: 就这在屋里，就这公用公用住在家屋时，这血糖就降下了。这个鞋是真好啊！
1: 所以让你坚持配合。
0: 老头也不吃了。
1: 嗯。
0: 姜汤药，他也有那个
1: 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你看你这老两口。
0: 好啊。

0: 俺俩都有，
1: 嗯，
0: 还有高血压，他现在高血压我也不吃了，
1: 嗯，
0: 我都平稳嘛，喝这个茶，喝这个酒，
1: 嗯，
0: 这又磨眼皮，好的嘞。我磨腿我不舍得磨，我认为那个细胞要是活跃起来，那不腿也好了，我这样想嘞。
1: 嗯，那今天你就想通了。
0: 啊，
1: 今天我告诉你完之后你就想通了
0: 啊，
1: 你就可以磨腿了。
0: 哦，那我也磨。
1: 哎，让你大踏步向前走了。
0: 哦，
1: 嗯，明白了吧老人家。
0: 啊，
1: 把心放到肚子里头，然后把这些好的成绩啊你都要保持住
0: 啊，
1: 可不能昙花一现，并且咱们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是吧。
0: 啊，
1: 咱不但争取健康，最重要的还要长寿，健健康康的享受幸福生活呢。
0: 对。
1: 那行了，老人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愿你永远健康，我们说声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7: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8: 0371-6625-3836。
7: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一天呢，给大家讲这些养生的小知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有一个自我找到健康的好的方法。那每一天呢，讲一点点，每一天学习一点点，自然而然呢，你累积的身体的情况也就好得快一些。那一说到这里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啊就问我说的，你王军老师，那你每天讲这些健康知识，我们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记录吗？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呢有很多

多的朋友的要求，说的方子呀提不住，就想呢把这些验方呢都能拿笔记的做啊记下来，甚至有一些年龄大了把这个方子呢也不会写字，他呢很多人就想啊，哎，得到一张啊能看到自己的验方的这种书籍。因为广大的朋友的要求，我呢这头呢就开始给大家印刷了。我希望所有需要这本书的啊朋友们，您呢就可以打场外的咱们的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8103825529。您打通电话之后呢，您呢想要书，您说一下，把你的姓名、地址啊报一下，我呢这头呢做以登记啊。这时候呢，你想要书，我们就把书给你邮过去。邮过去呢，不过呀，这得给大家说一声啊，这个书里头写了好多的验方，也很多的知识，也有很多的典型病例，很多介绍这些对自己健康的方方面面的方法和什么食疗。我希望你啊得到之后啊，您啊坚持听我给大家讲的讲课，您呢听一下里边啊讲的内容。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今天呢要一一的给大家讲说，今天有一个阿姨啊打进这个电话，打进电话问我啥呢？问我这个视神经萎缩有什么好的方法？那我给这个阿姨啊把这方法给大家说一下，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准备好笔和纸，做好笔记啊，做好笔记之后呢，咱们做好记录啊。这个阿姨问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在医学上啊是无法救治的，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效啊。可是呢，在养生保健当中就不是没有好办法了。那你可以用什么？用珍珠母啊，对，珍珠母50克，桑树18克啊，桑树啊，仓树啊，珍珠母50克，仓树18克，人参呢3克。珍珠母啊需要打碎，先煮它30分钟，后再放入仓树和人参啊，再煮，每日啊一剂，早晚各一次，七天为一周期，连用了2到3个周期呀、啊、停21天再服用，就可以预防啊和改善这个什么呢，哎，视神经萎缩了。那视神经萎缩出现了之后，很多人的眼睛啊视力就慢慢的会下降了。那我说到这里了啊，把这个方子给这个朋友们。那说了，那我想得到这本书啊，那我今天呢把这个书的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第一个，这个书啊，您又是这几天印刷成功了之后啊，给你邮寄的时候呢，邮费啊得由你个人来出啊，哎，邮费由你个人来出，哎，可是呢，告诉大家，你也可以啊一起携带，什么意思呢？咱们现在啊来了一款什么呢？哎。咱们的壁竹啊，现在呢这个壁竹啊因为头几天断货呀特别的多啊，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壁竹刚到来，我希望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呢、需要的朋友就是和书啊可以一起邮寄啊。那这个壁竹呢，咱们呢为了就是让大家伙吃的呀比较方便啊，它呢就成为了这个什么呢，就咀嚼片似的，而且容易吸收啊，吃的口感还好，对身体呢有一定的帮助和改善的作用。这个壁竹啊，叶酸、盐酸、乏酸啊，可以补充能量，焕发活力。那这个那个壁竹啊，对咱们身体是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改善的。你在外边买的情况下，60粒就得个70-80块钱左右吧。啊，你能买到，出厂价是29.9啊，绝对是正牌子的啊，29.9，这个时候呢，你有需要的，你可以跟书籍一起邮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啊，
很多的朋友参加了

系统，而且它可以长时间服用呢，缓解人体的疲劳，防止人体的衰老。西洋参呢，啊，这个西洋的一种参，它主要的是降糖、补气啊，还可以呢行气的作用。这个西洋参是提取物质混合物质。那黄芪大家都知道了，我曾经讲过，黄芪呀、啊、可以收敛止汗啊，可以呢什么呀补气养血，还可以干什么呢？黄芪呀、啊，黄芪还可以啊调节中气下陷、半身不遂啊。有的很多的朋友呢出现了就是血液循环差呀，血管呢有狭窄的，你就服用这个可以呢帮助你改善。那怎么服用呢？每天早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啊。它的见效速度快，溶解性呢也特别快。希望这个朋友们呢对症的去服用。那说到这里的时候了，有的朋友呢说了想用一些好的方法啊，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了，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什么问题，对症才是最有效的。那我说到这里了，有一个大叔啊，他患那个比较严重啊，到医院里头已经给他判了这个时间了。他呢儿女呢就是说，那你判时间了，那你就准备吧。这老爷子听了，老爷子是特别倔强的一个人呢，80多岁了。那我呢这么地方，我不能再是不是放弃呀、啊、你们都可以放弃，那我肯定自己不能放弃呀、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这老爷子就给我打通了电话，哎，做一沟通。做一沟通的时候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跟我俩呢把他的方法啊，把他问题给我解决了。他主要是胃肠出现了问题，胃肠呢主要是胃扩散到肺了。我让他吃那个什么呢，我让他吃这个土豆汁儿啊，生土豆子榨成汁儿，每天去吃。喝什么呢？喝这个咱们那个益生菌啊，益生菌呢每天给他服用。这个益生菌服用呢，给他大量的去喝，喝的时候呢配合这个什么呀咱们家里的这个牛肉粉啊，给他服用。给他服用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啊，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可以啊改善他这个体质的机能呢，哎，没想到越来越好了。这个越来越好了之后，哎，恢复了他的功能和身体的损伤性。哎，他说的我要他吃硒片，一天8片啊，配合什么呢？配合专门管胃肠和脾胃的啊，叫什么叫生产糖宁啊，就是管糖尿病啊，还可以管脾胃。那他的生产糖宁主要是调节的是脾胃这个健脾化湿，生化气血，脾部充血，脾胃虚弱，贫血，糖尿病啊，浮肿，这些问题我给他服用。他没想到他服用了一段时间再检查，哎，这些症状没了，没了呢，他说那我就得回家。回家之后呢，你说说你应该接着调啊，好吗？调了半年，所有症状全都好转了。好转了，他说的，哎，那我的眼睛啊，视神经萎缩了，黄斑变性了啊，我得随时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呢，他医院治疗呢，打了一段时间针，哎呦我的妈呀，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好吗？腿呀、啊、又疼又麻，说我走道现在都走不了，得拄拐棍了。你说说，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眼睛能看见就行了呗，你还要求那么高干啥呀？你能看到马路，能看到桌椅板凳啊，你就行了吧。他说啥？我得有眼睛啊，能看到字儿。哎呦我的妈呀，你要求挺高呢，命都快保不住了，你还看字儿呢。
就是说呀，你这个想法啊是挺好的，你哪个知道哪个是大面重要面，哪个是什么呀轻面啊，眼睛它不要命。

0: 病呢，是不是？你的眼睛再损伤还得将近10年到15年你才看不见呢，那说不好听话了，你现在都85、86了，你再活个10年、15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都啥身体你还不知道吗？自己呀寻思寻思，嗯，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这句话啊，再有道理也没用啊，您自己的选择大于个人的努力。
1: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喂，你好。
3: 喂，王老师。
1: 哎，你好。
3: 你不是弄哪弄书的吗？给我弄一本。
1: 哎，行，我把你这个书登记上啊，到您听这个咱们的广播，广播里呢会给大家伙啊说，要是印书的时候报名的时候，我把你的名给报上，好吧？
3: 好啊。
1: 嗯，我想问一下子，阿姨，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身体天天条件可好，我用那方法用可多了。
1: 你用啥方法呢？
3: 你喝个香肠茶，还有酒
1: 啊，
3: 喝那医生，我那时候胃不好，喝医生也要喝年8的那时候也。
1: 是吧？
3: 那嗯。
1: 那你现在的身体都挺好了呗？
3: 现在可好了，我你不是讲的我听见，我上前讲你说你给我的药一杯呗。
1: 行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喝的茶一天喝几包啊？
3: 你我一段喝6包子都。
1: 6包，你以前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以前我的胃不好嘛。
1: 啊，光胃不好是吧？
3: 嗯，吃饭不好。
1: 吃饭不好啊？您今年有50几了？
3: 我70多了。
1: 哎呀，你这70多了，你这声音可不像哈，这敏感度啊。
3: 声音可大，声音可大。
1: 是吧？那香港酒一天喝多少啊？
3: 以前我都那，我也不知道几号，那我老是喝，上午喝的，还要喝的，等到晚上我还有几瓶子拿完
1: 去。那就连续喝着吧。
3: 啊，再调节你讲课嘞，我挺想你的事，你挺尊敬你。
1: 是我吧？
3: 你给我留一本呗。
1: 留一本，放心吧。我说呀，您那不白花钱呐，你就接着喝，别浪费了哈。
3: 那喝到了，还喝到了，还有花呢。
1: 不白浪费钱就行，能解决问题就可以啊。
3: 嗯。
1: 嗯。
3: 到这有啊，到这有说。
1: 到你听广播，广播上会通知大家的啊。
3: 那等你给我记着啊。
1: 嗯，我记得，你贵姓啊？
3: 行吗？
1: 好的，马阿姨，我记得了。
3: 号码记得了吧？
1: 嗯，记得了。嗯。
3: 那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3: 我都等我听你讲，你讲可不赖啊，你还是。哎，那我听你开始讲了，我都开始听。
1: 啊，谢谢你的支持啊。
3: 好，天天听我现在的。
1: 好。
3: 讲的可好，我说说，你要也不知道不知道啥，你待会用用不是？
1: 行。
3: 啊。
1: 嗯。好，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你可你知识点可丰富啊！
1: 谢谢您。嗯，
3: 这些教的实际情况都是哪样的？
1: 好，
3: 谢谢啊。
1: 哎，好。
3: 我身上有点光，记一本。那方法可不赖，我成天是那的。
1: 行，只要你身体好，比啥都强，是吧？不吃药，健健康康。
3: 我喝那个益生菌，我喝多长时间了？我牙那喝了以后，黄长的效果可好了。
1: 是吧？行啊，保持着吧啊。
3: 好，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3: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4: 喂，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冬天冷，注意身体。
4: 啊，你也同样啊。
5: 我问你，你说叫我吃那鹅蛋，鹅蛋是真正吃是咋弄啊？掺啥东西？
4: 你鹅蛋加那什么？加仙人掌，那是管心衰的。
5: 啊，管心衰的。
4: 对，心脏出问题的心衰。
5: 心衰。
4: 对。
5: 你弄点那个。

0: 剪一张能多少？
1: 你先掌搁手巴掌大小就行了，约莫在一寸左右。
0: 叫它搁一块搅搅整整。
1: 蒸炖，最好是搁它炖，少搁一点点油，香油。
0: 香油。
1: 啊、对，它俩炖。
0: 炖炖炖炖，那刺再弄掉吧。
1: 那弄掉啊，你吃不了啊，你得把这层硬皮给它弄掉。
0: 哦。
1: 它管那个心衰呀、啊、胃溃疡啊，还有那个胃头啊，它都调整。
0: 中。啊。你是个大好人，我祝贺你全家幸福啊。
1: 谢谢你，你还有啥问题没？
0: 其他有啥问题我整天就向你学习，我记住你有电话了。
1: 好，有事打电话加微信啊，进群啊。
0: 不会，我是老年级。
1: 啊，那行，好。
0: 就光给我的老师回报就行了。
1: 好的，哎。
0: 好。
1: 坚持住啊。
0: 好好好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的线上节目。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一种互动方式，通过节目热线0371-6599-5976直接打电话参与。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除了点戏、唱戏之外，也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唱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难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呢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当然在节目之外，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之外，还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听他们现场的一些指点，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会受益很多。期待着好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线上节目还是线下海选，都能够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先安排一段戏，稍后的时间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多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劝降》，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6: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将军呐、啊，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大家呢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非常感谢这位王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这位老师他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整，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感觉这个声音有点空不实，调整一下我们录视频的方式，让我们把整个声音完全的给它释放出来，现在感觉有点收着在唱了。因为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高亢激昂的一些唱腔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大家在听的

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咱呢相互帮忙，让我们的这位老师更好的唱出来。演唱的时候要让自己的气息足，有了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之后，我们才能够把情绪表演到位。情绪到了，但是你的气息跟不上，这个声音自然而然就在中间有点卡壳了，对吧？让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调整呼吸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气息下沉，吸到小肚子这儿。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找，到底哪儿使劲儿啊？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很重的桌子，可以试着来抬一抬这桌子啊。肚子这一块是不是也在用劲儿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尽量把气息吸到我们使劲儿的这个位置，气息下沉，气沉丹田。当然大家在找这个感觉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他要

杨林公是他下人，他们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气息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气息呢，它是我们声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呢要有好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气息要尽可能的下沉流畅。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好的声音它会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表现，能够产生良好的共鸣。有些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半句气息很足，到后面没有办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后半部分的时候声音就掉下来了，空了。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灵活的去运用，更多的经验方法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晚安。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在河南舞阳市上店镇李楼村，46岁的李松山每天清晨都会赶着羊群走上村外的钢坡。他口齿不清，走路趔趄，这是幼时那场脑膜炎留下的终身印记。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学4年级便辍学、二级肢残的农家汉子，20多年来在山野间放牧羊群，也放牧诗歌，用一行行质朴的文字为自己残缺的身体插上了飞翔的翅膀。1980年出生的李松山，人生开局并不顺遂。4岁那年的一场大病让他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进幼儿园，小学读到4年级便不得不辍学回家。疾病引发的后遗症让他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手指几乎握不住笔。李松山回忆道，一个人面对田野和羊群觉得很无聊，就随手拿起一本书看。那时他偶然翻到一本旧课本，读到艾青的《大雁和我的保姆》，那些文字像一束光照进了他孤独的世界。没有纸，他就在兄弟用过的练习册背面写，字歪歪扭扭，但他清楚地记下自己写下的第一个句子，柳芽在枝条上伸着懒腰。就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写作。为了自学认字，他想了个土办法，抱着家里的黑白电视看字幕，一个字一个字记下读音，再模仿誊写，反复记忆。2005年，25岁的李松山写了第一首小诗《那时的你》。从此，羊群、山岗、麦田、蓝天，这些山村中最寻常的事物，开始成为他笔下灵动的意象。20多年来，石头、山坡、羊群、田野，就是李松山全部的生活与写作场景。他说，诗歌对他来说啊，更像是一种陪伴。放羊时，羊在吃草，他坐在一边看书。布罗茨基谈话录、特朗斯特罗姆、悉尼、马尔登湖都是他的最爱。脑海里冒出句子，就在手机收藏夹里划了几笔。在他看来，科班作家们的创作更像是一种建造，有深厚的思想和理论作为地基。打工兄弟们的诗歌带着机床的轰鸣和日常琐碎，那是一种生命的呐喊。至于他，他说，我不喊，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一朵白云在湖中心休息，一只鹭鸟落下来，我的诗歌更像是野外捡拾，它就在那里，刚好被我发现，不粉饰，不雕琢，让我的文字像野草一样自然生长。2016年，在诗友引荐下，李松山加入了武冈诗社，他的诗开始走出大山。随后，河南诗人、齐鲁杂志等陆续刊登他的作品。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诗歌2018年度网络诗选》收录了他的诗作。2019年2月，中国权威

0: 诗歌杂志诗刊下半月刊以11个页码的篇幅重磅推出了李松山的组诗，共计13首。当期目录过后，第一组便是他的诗作《我把羊群赶上钢坡》《雨》《自画像》《志》《雨》的潜台词，《闲下来的日子》《朴素的爱》《雪》《唱响曲》《重量》等。诗坛评论家李逍遥、赵慕真对他的组诗进行了长篇新锐点评。李逍遥评价他的诗歌：平视生活没有僭越冷静观察者的位置，生活构成他诗歌起兴的源头，牧羊、筛豆、落雨、捡食都成为他写作的源头，诗人没有在诗歌里戴上面具。赵慕真说，他的诗歌因为不带有知识的凝重，从而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朴素明朗的质地。在自画像中，李松山这样写自己：可以叫他山羊，也可以叫他胡子。在上店镇里楼村，他走路的样子和说话时紧绷的表情常会引来一阵哄笑。如果您向他谈论诗歌，他黝黑的脸上会掠过一丝紧张，他会把你迎向山坡，羊群是唯一的动词，他们会跑进一本手抄的诗集里。成名之后，李松山特别提到几位和他一样身患残疾的诗友，王毅、许天伦、郑耀，在他们的文字里看不到消沉，他们活成了一束光。2020年，李松山入选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诗集《羊群放牧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2016年到2020年创作的120余首诗歌。同年11月，他荣获2019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诗人奖。此后，他又获得了第2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称号。中宣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颁发的乡村阅读榜样，以及第12届丁玲文学奖新锐奖。2025年，作为河南省残疾人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代表，经武冈市残联推荐，河南省残联审核通过，李松山参加了第4届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李松山始终保持清醒。他坦言怕自己飘起来，这像一场梦，梦醒之后，钢坡还是钢坡，麦田还是麦田，我还是那个走路有点瘸、说话含糊不清的放羊人。脚步一旦离开了土地，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空虚。他的办法很实在，每天踏踏实实放羊，傍晚赶着羊回去，只要我的羊还在，就有根。当被问及百姓写作者最珍贵的特质，李松山脱口而出的是真诚。截至目前，李松山已经创作了200多首诗歌作品。他说，诗歌是无用之用，没有诗歌，我就是无数人中的一个。因为诗歌，我依然是无数人中的一个，但我的内心揣满了星星。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残疾人参与全民阅读，鼓励残疾人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支持残疾人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对扶持残疾人文学创作做出系统部署。李松山的故事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残疾人自强不息以文学照亮人生的生动缩影。李松山说，诞生于田间地头的文字看起来粗糙，但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种写作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是让内心富足。它证明了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凡生活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8月31号，由郑州市残联主办、经开区残联、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承办的郑州市脊髓损伤者

助互助康复训练营圆满闭营，20位脊髓损伤伤友历经6天集训，在同济共助与专业指导中夯实康复技能，重塑生活信心。本次训练营聚焦脊髓损伤群体康复难、自理弱、社交少、就业难等核心痛点，秉持自助互助科学赋能的理念，实战实操为特色，打造专业化沉浸式陪伴式的康复训练平台。课程紧贴脊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与实际需求，科学设置居家康复训练、压疮预防、大小便管理、肢体功能维护等实用康复内容，同时开展轮椅实操技巧、心理疏导、社交能力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助力伤友实现身体康复与生活重建。参训伤友王爱云感慨道，此次训练营不仅让我学到了科学专业的康复知识和生活自理技巧，更让我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彼此的鼓励陪伴下，大家都走出了封闭状态，摆脱了焦虑自卑，回去后将坚持科学康复，同时主动带动身边更多伤友参与康复训练，拥抱新生活。下一步，郑州市残联将持续完善康复服务体系，常态化展开各类精准康复服务，深化自助互助康复模式，以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助力更多残疾朋友突破身体局限，重拾人生希望，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共建共享美好生活。9月1日，漯河市残联2026年残疾大学生资助仪式在漯河市残联礼堂隆重举行。漯河市残联领导班子为残疾大学新生送上资助关怀，助力学子圆梦大学。仪式现场，漯河市残联领导为困难残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向顺利考入高校的残疾学子表示祝贺，对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给予肯定。残疾大学生代表古天航发言，对党和政府以及市残联领导的暖心帮助表示感谢，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砥砺奋进，不负期许。漯河市残联领导勉励同学们要心怀感恩，志存高远，在大学期间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将来用所学知识回报社会，反哺家乡，把爱心传递下去。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做实做细扶残助学工作，不断完善助学帮扶体系，用心用情为残疾学子追梦成才保驾护航，推动漯河市残疾人教育帮扶工作落地见效。为持续巩固特殊儿童康复救助成果，精准掌握在训儿童康复及生活状况，自8月份以来，漯河市残联组织开展特殊儿童暑期入户回访关爱行动，切实把精准帮扶、暖心服务送到残疾人家门口、心坎上。此次行动，漯河市残联专门成立了由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志愿者、定点机构工作人员、康复治疗师等组成的爱心小分队，分组深入在训特殊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居家康复、日常学习生活等情况，认真倾听家长诉求和困难。针对家长在居家康复中遇到的问题，康复师现场示范康复训练动作，耐心讲解康复技巧、日常护理注意事项，为家长答疑解惑，提升家庭自助康复照料能力。同时，工作人员积极宣讲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普及暑期防溺水、居家安全、心理健康等常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并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爱心物品，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坚持康复训练。此次行动拉近了残联与特殊儿童家庭的距离，完善了残疾儿童动态信息台账，夯实了精准康复服务基础。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聚焦特殊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优化康复救助服务体系，细化精准帮扶举措，用心用情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两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两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2: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四个字儿，腿脚自在。
2: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1: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2: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1: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的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2: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筋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筋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2: 没错啊，所以筋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筋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2: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

0: 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胫骨状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10578，400710578。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0: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78，400710578。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 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